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7: 有果汁饮料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让消费者困惑不已。纯果汁首要配料是水，饮料营销的文字游戏戏弄了谁呢？
6: 听听吧，大家平时逛超市啊，刷网购啊，买果汁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款纠结？放眼望去，货架上的果汁花里胡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两个标签，100%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啥叫这 NFC 啊，这个跟我们手机里边还有 NFC 呢，是吧？这个 NFC 意思就是其实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缩写嘛，它翻译过来就是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100%纯果汁。那光看这几个字，哇，大家就觉得那买啊，健康啊，纯粹啊，无负担呐、啊，尤其是给家里老人孩子，这喝起来肯定放心，多花点钱值，就图一个真材实料，喝的放心。可是各位你别着急啊。最近呢、啊，网红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款果汁直接被无数消费者给整懵了，堪称今年最离谱的文字游戏名场面，就把消费者就干懵了嘛。根据报道说，好想来的这款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系列饮料啊，外包装做的那叫一个真诚，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字写得清清楚楚，100%果汁，旁边还专门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各种什么纯果汁啊、真果汁啊，这种宣传话术拉满了吧。可只要你翻过瓶身认真看一眼最关键的配料表，你瞬间就会心态崩塌。因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哎，这就让人看不懂了啊，主打零添加纯果汁啊，这不是纯原汁的 NFC 果汁吗？核心成分居然是自来水，居然是浓缩果汁。这就好比你买纯牛奶，结果配料表上第一位是水，你买纯牛肉配料表第一位是面粉，你这妥妥的货不对版呢，名不副实嘛。它为什么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呢？因为它这就不是纯果汁，用水和浓缩的果汁调出来的嘛。大家花高价买纯果汁，想要的是天然果香，结果喝的是水兑浓缩汁，你说换谁不闹心呢？可是有朋友就疑惑了，说会不会是我们不懂行啊，有没有可能是 NFC 果汁本来它就是可以加水啊？那我必须给大家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根据国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相应标准明确规定， NFC 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定义特别简单直白，以新鲜的水果为原料，机械直接压榨，未经浓缩，不额外加水的原榨果汁。简单翻译就是 NFC 果汁的生产过程只有水果上场，没有水，没有添加剂，没有勾兑的过程。真正合格的 NFC 果汁绝对不允许出现水这个配料，不然它就不能用这个标签。这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矛盾，包装上大字宣传

0: 无浓缩纯原汁百分之百果汁。国标也明确禁止 NFC 果汁加水，结果呢配料表直接把水摆在了第一位。哎，这不只是标注不规范呢、啊、这完全就是靠信息差玩套路啊，这是在误导消费者呀。咱们下次再去买那种果汁，如果看到什么纯果汁 NFC， 那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好想来一家这么做，我估计啊全行业可能都这样。如果我们只盯着好想来一家骂，实在没看到问题的核心呢、啊。此前呢，央视曾经做过多轮暗访，早就揭开了真相。市面上一大批果汁品牌都在玩同款套路，很多产品只是微量添加一点点 NFC 原汁，主体还是水加浓缩果汁勾兑，却大肆宣传 NFC 非浓缩，百分之百纯果汁。还有无数果汁饮料打着鲜果压榨、零添加的旗号，实则呢全是香精糖水勾兑。比如此前我们也说过，康师傅旗下的每日那个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包装上大字突出特选奉化水蜜桃，但实际上500毫升装每瓶的那个饮料添加量，就那桃蜜桃的成分只有 0.01 克。消费者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质量，那你要是想吃一个桃的桃质量喝它这饮料的话，喝个几千瓶也行，也能抵上。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浓缩果汁和非浓缩果汁成本、工艺、品质那天差地别。真正的 NFC 果汁不用浓缩，不用兑水，它不需要水，它保留了水果原本的营养和口感，它成本更高，它价格更贵。而浓缩果汁呢，兑水复原，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它属于平价果汁饮料。某些商家呀，用便宜的水加浓缩果汁复原工艺，却贴最贵的 NFC 百分之百纯果汁标签，这是妥妥的低投入高回报。我觉得这是妥妥的在骗人呢。我们平时买饮料，没人会随身携带国标手册逐条核对，大家都是看包装大字，看宣传卖点。商家就是抓住大家看正面不看背面的购物习惯，把最诱人的噱头印在 C 位上，把真实配料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正面吹得天花乱坠。鲜果压榨、零添加、百分百纯果汁，翻过来看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萄浆、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不信你再去超市，你看看那些果汁饮料，你仔细瞧瞧那个配料表。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买果汁的时候，现在也都是认准了那个什么 NFC 果汁，专门给孩子老人饮用，就是相信它无添加更健康。可兑水的伪 NFC 果汁，本质它就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它根本达不到纯果汁的营养标准，长期饮用性价比比较低呀、啊。同时又是什么？它又是对身体有害的，它都是那白砂糖、浓缩果浆、兑水，那喝多了，那老人的血糖能不高吗？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示：买饮料别看花里胡哨的宣传，要看背面的配料表。想买真的 NFC 纯果汁，得认准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果原汁。但凡第一位是水，不管宣传口号多好听，直接判定是果汁饮料，它不是纯果汁。我就纳闷了，这相关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知道这事儿吗？整治食品标签乱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正是广告虚标半纯鲜，加水勾兑多赚钱，行业跟风玩套路，诚信经营天地宽。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清理。
0: 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那些虚假宣传呢，最应该被清理。眼下呢，618大战一触即发，什么口服美容赛道卷得飞起，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听说过吗？我还曾经刷到过呢，有一阵子。嚯，那可火了，那各种推送里全有他们。据说这五个女博士全是北大的，这品牌听着就不简单呐。五个女博士啊，靠着北大博士的人设和疯狂流量的营销，稳稳地站在了销量的第一梯队。可风头正劲时，翻车瓜一个接一个。据相关报道，在

0: 黑猫投诉平台有消费者投诉说，在饮用了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起水泡等不良反应。还有消费者呢投诉什么效果都没有，而主播呢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全都爆出来了。更离谱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投诉这五个女博士，只是他们总能巧妙地躲过去。早有官方辟谣说，这五个女博士啊是北大的往届生，和北大的医学部毫无关联。所谓的博士研发，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营销戏码。618购物季也提醒大家擦亮眼，不要看到博士两个字就头脑发昏。产品有没有真效果，和几个博士来站台没一丁点关系。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药店把花露水当药卖，而且可以刷医保，你信吗？各位，国家医保局最近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案例说是海南三亚一家药店，他们将花露水换成了抗病毒口服液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顾客买的是驱蚊花露水，医保结算单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抗病毒口服液，硬生生把日用品包装成了医保药品。不止花露水，还有粉底液、尿不湿，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生活用品都能被这家药店随意的串换成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让顾客呀刷医保个人账户买单。医保基金是干啥的？那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呐，专款专用，那是最基本的底线呐。好家伙，这种串换项目还看似好像方便了个别消费者赚了小钱，实则是掏空了公共医疗资源。谁要这么干，那就是跟广大老百姓为敌，他就该被清理，发现一个举报一个。各位啊，你说在网络直播间胡说八道忽悠粉丝的，是不是也应该被清理？最近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河北保定啊，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里直播，给粉丝直播呢，自己摘水果，想证明自己卖的水果很新鲜。可是播着播着，这家伙竟然来了一句：“哎呀，太热了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啊。”嗯，啥意思啊？你不是在果园正摘果子呢吗？果园里边开空调，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呀？哦，哎呦，一句话直接露馅了，让他的绿幕造假的果园彻底穿帮了。即使随后啊，他狡辩说：“哎呀，那个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啊。”可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嘴上喊着现摘现发啊，现摘现发，实则呢是躲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戏呢。大家来说说，这算不算诈骗？这明明是演戏，咋就成了直播带货呢？怎么就成了现摘现发呢？这些年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普遍，可是你现在看看这网络直播带货，都已经，这些人都变成了什么货色？这里边的猫腻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这网络直播带货，反正，哎呀，我跟大家如实报告，我很少在什么直播间里面看他们在那嘚嘚嘚的时候买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这样，只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警惕，好好看看卖货的人到底是谁，他有那个诚信吗？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陈女士的辣椒苗，因为不是第一次高空抛物了，陈女士上诉到了法院，向业委会索赔1块钱，为辣椒苗讨个公道。哎，各位，你觉得

陈女士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特殊纠纷，因为监控啊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法院最终判决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正如网友所言，不是要这1块钱，而是给住在楼上的业主一个提醒，给所有潜在的随手一扔这些人上一堂法律课，抛物一时爽，追责整栋楼，就是要用责任共担来倒逼人人自律。有些事情啊，那就是真的荒诞。浙江的周老板迷信一句老话，指缝宽漏财忙啊，就是我们这手指一并拢啊，各位来，咱摊开手掌并拢五指啊，其实大拇指不参与都无所谓，主要就是其他四个手指你并上以后，你看看中间那缝宽不宽。我这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怎么这么爱花钱呢？你看看自己那手指缝宽不宽，浙江的周老板就是看自己那手指缝太宽了，这留不住财呀，他就去美容院里啊，往手指上啊打玻尿酸，把那手指啊都打肿了，感觉把这指缝填满了，他觉得这财运呢自然就不会漏了，我就能聚财了。结果拔针之后，整个手啊青一块紫一块，但工作人员却表示没事啊，等48小时再说，到时啊这玻尿酸就自行溶解了。周老板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经过系统救治，手指算是保住了，但是手啊还是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原来呀不漏财，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怎么笑了呢我。那个导播这段能不能掐掉，删了我要重新说重来啊。重新来啊各位啊，刚才没听到吧啊，我重新来啊。原来啊不漏财，现在确实现在确实漏了，打玻尿酸花1块钱，到医院里去修复又花了1块钱，还遭了大罪。哎，本不该不应该这样啊，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指缝宽漏财忙，选了一个这么个办法让自己的手指缝不能变宽，赶紧给我收拢，是闭上了没缝了，哎呀这下破财了，我天，花不少钱吧周老板啊，你这都是为自己的迷信和无知买的单呐。哎呀我不该这样，我都向大家道歉，我向周老板道歉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意思，周老板确实是你太幽默了，我这笑点呢又比较低。收啊，来看下一条。稻城亚丁景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驾博主爆料说，景区啊把这 S462 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路段纳入了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游客需要买票换成观光车才能通过。事后景区回应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为了道路安全。四川当地已经发布通告了，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这场争议啊，表面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呢暴露出了部分县域发展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要知道，任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的圈地收费，都经不起法治和民意的审视，而且这也太给当地的文旅招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操作呀？各位，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规划暑假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25号，暑期出游提前预订量同比上涨，尤其是出境游，其中啊亲子出行订单占比达到40%，一些短途出境航线票价比国内热门。

航线还要低很多。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暑期热门地的实付价格普遍超过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更是超过3000了。但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的含税价只要800。住宿端也有差异，七月中旬300多就能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国内好的亲子酒店一晚要1-2000，同样的钱去一趟东南亚绰绰有余了。你看旅游也可以很有性价比，就看你懂不懂收集信息，有没有一双善于捡漏的眼睛。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
2: 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2: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1: 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乡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既然是神灵告诫，那越早越好，我想明天就去。哦，你要早我一步动身。罗成说，可不是。罗成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跟你一天走，我也跟你一天走，你上瓦岗寨，我也跟着上瓦岗寨，你对我就起怀疑了。罗毅说，也好，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罗成说，我不用带多少人，12家7排官归我带着，或者是杜叉呀，还史德奈呀，也随着我去。罗毅说，不行，12家7排还有杜叉、史德奈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罗成一听，得，他都带着。罗成说，那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4-5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这您就不用管了。罗毅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儿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乡，我这心愿就算了了。
4: 行行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毅往前面去呀，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
3: 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毅闲聊，闲聊什么？闲聊长蛇镇。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镇？罗毅说，就是啊，这个长蛇镇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这长蛇镇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
4: 罗毅说，就是，这个长蛇镇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
3: 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破了？
4: 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件长蛇阵如何破马。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深州去降乡还愿，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把你带到瓦岗山，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让你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长蛇阵的，你也好能给他打破。
3: 罗成心想，幸亏您没让我去，您要让我去把我也带到杨林那队伍里边去，这还不好办了呢。罗成说，就是，我得还愿去。
4: 好吧，

0: 还是去还愿吧。等有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再跟您讲。罗成心想：您甭跟我讲，这回我就上瓦岗寨，我去实践去了。我到了疆场之上，咱爷俩看看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这罗成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罗成转身回来，当天晚上大本醒没睡，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酱香，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套一辆车，车上面装着纸马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4个人，这就10个，加罗成本人11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6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这把式快点赶这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6个差役在那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他说您这刚住的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呢，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这马棚挺大，拴着一溜马。罗成发现这个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这匹红马非常出色，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这是一匹战马。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而这匹红马是谁的？好马。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地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2杆枪，4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到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这马真不错呀。”“
1: 啊，就是啊，
0: 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哦，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
1: 啊，当然了，
0: 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他们有多少人？
1: 他们呢？
0: 哎，有个5、6个吧。那几匹马你看，那都是他的。
1: 哦，
0: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他进来时候登殿簿了。哎，登殿簿，嗨，写完了我就忘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罗成说：“你把那殿簿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
0: 哎，那您来吧。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店簿拿出来了。打开店簿，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艳平。
1: 罗成一看

应艳平。哎呦，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艳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马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艳平就是其中一个。说丁艳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艳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丁艳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本人没打过败仗。罗成心想，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艳平碰上了，他是去帮长蛇镇的，我是要打长蛇镇的，他这双枪厉害，我得见见这老爷子。因为罗成知道丁艳平、罗毅、杨林、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店小二，你知道这丁艳平是谁吗？我们不知道。这丁艳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是啊，那您认识他？认识，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屋住。对呀，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哎，您等着。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房屋的屋门外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艳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儿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发短上别着，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如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就像一老神仙一样。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带一身高贵的装饰，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证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用不着追求这个了。就这个老头来说，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这丁艳平在这坐着，俩手扶着膝盖，正在闭目养神。这店小二进来，老爷子您睡了吗？丁艳平一睁眼，有坐着睡的吗？我也不是和尚。哎，对呀，哎，您说的对呀，可就是老爷子，您要没睡是这样，外边有一小伙子，他说是您的侄儿，要求见您，您见不见？丁艳平一听，什么？我的侄儿？哎呀，在哪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让他进来吧。

0: 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哎，店小二出来了。哎哎，您进去吧，老爷子说要看看你。
1: 好，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走进了上房屋。进了屋之后一看丁艳萍，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大概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儿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先不用施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管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罗成说：“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哦，丁艳萍听到这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目光夺人，老头看着罗成，那你，我叫罗成啊。啊，你就是罗成啊。对对对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说着话，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啊，罗成说，老人家怎么不对？你管我叫什么？我管您叫叔叔啊。不对，应该叫伯父。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人同岁，但是我比他大3个月零3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100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楞颠楞颠楞，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尿我胳膊上了。哎，这事儿你记得吗？罗成说，我记不了那么早。对，你记事儿，他记事儿早也没那么早的。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唉，说到这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禅宰相，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禅兵部侍郎啊。啊，罗成一听这官不小啊，兵部侍郎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要兴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阵胆，缺少阵尾，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他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

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呢，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都投降了大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南陈灭亡了，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林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家里边啊，几口人呢？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啊？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得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那么我的妻子呢，也就都耽误了。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就是这么回事。哎呦，老人家，那将来您怎么办呢？将来什么叫将来啊？你说我百年之后死了吗？啊，我知道你这小子说的就这意思。至于说百年之后死喽，死了就死了嘛。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了啊。哪怕是芦席一卷，荒郊一扔，群狗一撕，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丁彦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哎呦，丁老伯，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那您怎么会那样啊？您不是一般的人呐。丁老伯，您是武林大家，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可是对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呀。他说您的双枪算是一绝。这倒是实话，丁老伯。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您不想收一儿子吗？我想收一儿子，我收谁做我儿子？罗成说，老人家，您收我做您的儿子，您看怎么样？

0: 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本英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5和0啊，明天限号1和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说到昨天呢，我市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像北辰、武清、冀州和津南的局地是出现小冰雹。今明两天呢，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升到30到34度之间。那预计呢，明天周五后半夜至周六，那将会再度迎来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那下周二还将会有一次阴天的过程。具体了解一下滨海新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最低温20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再来了解一下厄尔尼诺将会引发的极端天气情况。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最第二高的五月份啊。那么预计未来的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的天气过程。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昨天2026天津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高考成绩及分数线，6月25号至29号填报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国内热点，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明察暗访。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已授权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等方式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及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赛事节目及电视信号。近日，中央财政下发了今年度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那不光是育儿补贴，说到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再来说说昨天微信官方账号发文啊，正式的官宣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微信朋友圈功能在昨天上新了这样的一个能够快速找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的搜索功能。怎么找呢？首先就是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的搜索入口啊，可以看到呢右上角有这个搜索的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啊，包括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够翻出来啊。好，再关注到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被举报鹅腿实为鸭腿。北京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那么鹅腿阿姨回应曾考虑说明情况，没有找到契机，如有处罚意愿是接受的，希望向学生道歉。近日，广东珠海

有幼儿园发出通知，在7天内是出现了多例疱疹性咽峡炎，全园是停课10天。不少家长表示自己家孩子也是遇上了，那班里好多同学都出现了发烧的症状。近日网传苏州一村施工挖出文物宝物，当地通报经市考古人员调查，现场未发现有价值文物。河北的一家水泥经销店被曝光，奴役残障人吴鑫扛水泥20年。河北保定通报店老板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近日啊，多名二手车贩子吐槽张雪机车会生锈，张雪也是硬刚，表示我那是铜的，铜怎么会生铁锈呢？生锈的痕迹是人为打磨。东海航空回应深圳飞北京航班有旅客抽烟，表示已处置并移交警方。正大集团旗下公司销售和生产的一批黍米小酥肉被检出含有预制肉品的禁用防腐剂啊，叫做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正大集团负责人称，分公司正在调查核实当中。昨天李佳琦直播间首次销售40台奔驰车，上架后秒售罄，消费者支付3000元定金即可锁定相关的权益，线下提车。日前，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文，严厉批评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称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

再来说到哈，在最近浙江卫视《奔跑吧》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事件，在6月10号，也就是昨天，浙江卫视宣传方在媒体群发布朋友圈截图，间接的回应850万推广费，是表示称这非常正常且极具普遍性的是地方文旅定制化内容推广合作，并非每个地方录制都收钱。的确呢，说到最近啊，综艺节目《奔跑吧》是陷入舆论风波，一边啊是部分的城市是拿出真金白银砸下近千万，一边呢是多个城市零付费也能迎来节目组。哎，这种反差呢，让大家不得不追问哈，这800多万到底买的是什么？那说到买来的宣传，又值不值当呢？

好，那有关于刚刚说到的奔跑吧栏目这样的一个最近的热议的事件啊，在今天的稍后社会综艺板块当中，我们和大家具体的将会评论到。一首歌曲过后稍回来。

0: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1: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2: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1: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3: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1: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4: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1: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4: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0: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5: 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6: 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啊，哎，今天马上快评，我们和大伙来说说有关于教育的话题，对吧？最近呢，哎，近期关于教育的两个热点，哎，放在一块儿看也是引人深思的啊。首先，在一段讲话当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啊，开玩笑说。他说呢，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都要看心理医生啊。这位呢63岁的华裔企业家一边呢啊这抱怨父亲至今仍然在给自己提建议，调侃亚洲父母以批评表达爱，一边呢又凡尔赛的表示说，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教育成就了自己。与此同时啊，中国高考之际，送考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哈，有关于送考，哎，有没有必要呢？家长们是不是过度的关注了，以及会不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压力呢？所以啊，这两个热点共同指向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网友所说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不可否认啊，在不少的中国家庭中，以批评代替鼓励，以高标准严要求掩盖情感表达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过大的压力呢，可能会损害到孩子的自信心，那么过度的护航，哎，则可能导致独立性和内驱力的缺失，纯粹的分数至上也可能牺牲好奇心和创新精神。那么这种现象呢，既和国家发展阶段啊、社会竞争压力传导等现实因素密不可分，也和文化观念、历史传统有关啊。那么站在今天，反思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因此而经历了委屈甚至是创伤啊，应当得到关怀和重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会成为热门的话题。那么教家长沟通，包括更好的去处理亲子关系，甚至会成为一门课程啊。但如果呢，只看到问题，就无法解释哈、啊、另外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中国式家庭教育影响下的孩子们，那么正在全球人才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优势。又比如据媒体报道，在硅谷，普通话正成为 AI 顶级实验室的新母语，华裔人才几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黄仁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少人认为啊，这和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家庭更重视教育投入，重视数学能力培养有关。同时，重视家庭培养出的孩子更加的踏实勤勉，更专注坚韧，更富有进取心。可以说，中国创新人才工程师的大范围的涌现，那么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华裔人才的活跃背后，是家庭教育模式竞争力的显性的表达。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式家庭教育有着极不容忽视的优点和长处，这也是掩盖不了的。放眼未来呢，全球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而人才培养的起点，我们说是家庭。包括我们对现在中国式家庭教育的这个讨论，应当是超越简单的赞美或是批判走向扬长补短。近来要看到重视教育坚韧的强调，重视基础训练核心的优势，也要改进和现代社会不相匹配的方式方法，在严格要求中融入更多的鼓励和共情，在守护陪伴中适当的放手，以激发内驱力，培养出独立人格。如今呢，越来越多年轻父母已经有意识地在严格要求和情感支持之间去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呢，可能的是一代人正用行动去弥补自己所经历的遗憾，也是我们社会在持续进步的表现。

现啊。那么我们说到的这篇评论文章呢，是昨天晚上刊发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锐评的一篇文章，从黄仁勋的玩笑看中国式家庭教育啊。对，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评论区里面大家的留言。一位广东的网友留言说哈，一味的赞美套用西方只会落入陷阱，所谓快乐教育害了不少人，所谓尊重天性养出了不少巨婴啊。云南的网友说哈，对西方教育认识只有快乐教育，哎，也是一种狭隘的看法。一位浙江的网友留言啊，说孩子学生时代最应该接受心理教育的是父母，而非儿童。同样一位山东的我们的网友留言说啊，西式或是中式教育方式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主要是需要因材施教。例如呢，优秀但不太自信的小孩需要鼓励教育，而呢容易懈怠的小孩是需要批评式教育的。根据孩子所处的不同阶段啊，不同的时间也是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完全教条的只用一种方式习惯性的打压或是习惯性的鼓励也都不对啊，说白了对父母的要求很高。我们说呢，从这场讨论当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啊，那种简单的哎，在中西之间去进行非黑即白，包括一刀切式的对比的思维方式啊，首先是我们说到已经是过时了。同样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瑕的文化，而一种文化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即始终保持开放性、包容性，在交流互鉴中去发展，同时扬气。中国的家庭教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思维模式也罢，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在持续的变迁进步，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强大的国家提供滋养。真正的中国自信大概呢，就在于我们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回避问题，而是以真诚的态度、坦率的姿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改进中达成更高的目标，在吐故纳新中焕发无限的生机。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我们来说说在前两天泡玛特官宣哈、旗下它的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全国首店即将开业的消息哈。据了解呢，这家店铺是位于秦皇岛阿那亚，6月17号，也就是过几天单日试运营，那么6月19号哈正式的开业。店内产品包括有一些现烤面包啊、特调饮品、甜品等等啊。此前的泡玛特回应首家的 Pop Bakery 线下直营门店情况的时候表示，门店将会首次的增设茶饮产品，但是呢核心的业务和品牌的主线仍然是以甜

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那据披露的公告显示，膳魔师已经收到27起消费者报告啊，说呢在打开容器的时候，瓶塞因为压力的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那么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啊。上月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5000多件啊。那么召回的公告指出，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这个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是饮料，那么在打开时候打开这个密封塞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有弹出的风险，那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啊。那么总体来说，这种售后的态度还是挺好的。好，再来说说美团外卖，本月下旬将会试行的店铺分的新规啊。从本月下旬起呢，美团外卖将会在多个城市试行商家的店铺分这样的一个新规则。那新增门店真实性的验证，还有后厨环境检验两项食品安全指标，那两项合计占到店铺分总权重的20%。规则显示商家如果没有在180天内去完成门店真实性的检验，这项得分就是零了啊。没有通过后厨环境卫生的检验，环境信息项同样得零分。美团同时呢，把这种商家评价体系中的部分重复性的指标涉及到将会下线这样的一个差评的回复、在线联系回复，还有不接单等等就是同步的下线这样的一个商家的评价体系啊。说到的这个店铺分会影响到外卖商家的平台流量它的这个活动的报名还有降权以及清退方面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是呢能够希望减少一点这脏乱差的小作坊啊。再来说到近日，李宁品牌正式的宣布和四届总冠军、两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奥运金牌得主、美国篮球运动员斯蒂芬·库里及库里品牌达成长期的合作。那李宁品牌是由享誉世界的体操奥运冠军李宁先生于1990年创立的中国专业运动品牌具有独特的运动员基因。斯蒂芬·库里呢，作为当代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以及创造性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现代篮球，也能凭借着不断的突破和革新的表现，激励了新一代运动人群。这次合作呢，既源于李宁和库里两位顶级运动员在精神层面的共鸣，也彰显了双方品牌在愿力和理念上的高度的契合。在未来呢，双方将会共同推动李宁品牌及库里品牌的全球化发展，以篮球和高尔夫为起点，覆盖多元运动场景，并不断地以创新的产品、多元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运动体验，激励新世代运动群体，让更多人在运动中突破自我，实现梦想。

好，我们再来说说哈，这行业方面，哈罗单车被曝光，还制定了一个叫做猎鹰计划哈，说干掉友商核心人员就可以获得奖励啊。其实说到哈罗单车在行业的竞争当中，曾被曝光出很多项有争议的行为，不仅的长期扣押竞争对手的车辆，还被曾指推出相关的暴力手段。

段针对竞品核心人员啊。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哈罗单车啊曾经制定过猎鹰计划，整理出一份包含十多名竞品核心人员的名单啊，说如果呢可以这干掉名单上的人物，即可以获得高额奖金。而这干掉的方式包括让名单上的人离职或者是跳槽到哈罗，以及呢直接的身体恐吓包括殴打等。报道呢说，几名哈罗员工曾计划把一个竞争对手里的关键人物还揍一顿。那知情人士称啊，连要打的人住在哪儿、日常行迹、怎么打都计划清楚了，但这个计划因为对方警觉而未能实施。就在日前，哈罗方面回应澎湃新闻说，文章通篇大量使用匿名信源、传闻表述、主观推断和片面材料对哈罗进行系统性污名化，已明显超出正常舆论监督的范畴。那针对该篇文章涉嫌传播的涉企业不实信息、恶意集纳负面信息、损害企业商誉等问题，哈罗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举报，并将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啊。关于这篇文章，有小伙伴看到还说真的挺离谱的，离谱到以为是 AI 生成的啊。行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乘用车市场啊。说到燃油车，在刚过去的五月份是彻底的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销量零售排行榜单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哈，全部呢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愿，月销是38751辆。特斯拉的 Model Y 以及以销量28991辆哈位居第二位啊，像小米速七、领跑 A 十，还有理想 i 六分列第二到第三到第五位啊。然后在前十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呢一个月前的四月份，那前十位的榜单中还有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的独苗。那三月呢则有五款燃油车入围到榜单啊。那今年的一月份这个榜单的数量就是七款了。那从占据大半江山到上月的彻底归零，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说有关于上月份的这个榜单有小伙伴说这燃油车的时代真的要落幕了吗？好，再来说说文旅方面这世界杯主裁被美国拒签啊。六月九号，就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之际，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因此无法在本次赛事中执法。这件呢令外界不解的事情始于本周一，阿尔坦呢在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抵美国妈咪国际机场后，在入境检查的时候，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是拒绝入境，并随后被遣返。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尔坦因为审查方面的问题被认定不准入境，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阿尔坦呢现年34岁，是来自索马里的国际级裁判。他呢自2018年起执法索马里顶级联赛，在2020年进入非洲足联的裁判名单，并在去年当选非足联年度最佳的裁判。他呢曾执法今年非洲国家杯的比赛，并主哨了上赛季非洲冠军联赛决赛次的回合，是非洲足坛备受瞩目的年轻裁判之一啊。那原本入选本次世界杯执法名单的他，也是有望成为史上首位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索马里裁判。据了解，索马里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旅行禁令名单上的国家之一，这呢被认为是导致其入境受阻潜在的政治政策背景，但是呢官方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原因列在其中啊。真的是都办好这个签证了，又被临时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啊，社会综艺我们来和大伙说说奔跑吧。哎，最近的这档综艺节目是陷入了舆论风波哈，一件呢就是这个乌龙事件啊，它的这个镜头方面剪辑的事儿啊，在河南安阳文化宣传片当中竟然把这河北邯郸的标志性建筑丛台公园的画面错剪了进去，节目组呢不得不公开致歉啊。另一件事啊，就是说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

一份采购公示显示，为录制《奔跑吧江山》片，预算金额850万元啊。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安阳、泉州、厦门等地的文旅部门就是纷纷辟谣了哈，表示说，哎，在我们这儿拍摄的时候没有花一分钱啊。这安阳市网信办明确表示，节目组在安阳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是自行承担的，没有向安阳收取过任何的费用啊。所以呢，一边是这部分城市，哎，真的是真金白银砸下近千万；一边呢是也有城市零付费也能够迎来拍摄节目组啊。所以这种反差让公众不得不追问啊，这800多万到底买的是什么？买来的宣传又值不值当呢？安阳是什么地方啊？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节目组呢却连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邯郸、丛台公园和安阳的地标看起来是风格迥异，却张冠李戴。这呢不是剪辑的失误，而呢是对在地文化的漠视，是制作方重流量、轻内容、浮躁心态的集中暴露了。同样的，作为一档成熟的综艺节目，连基础素材都能够啊张冠李戴，也呢陷入了一种创作的误区啊，萝卜快了不洗泥。令人遗憾的是呢，这期打着文化宣传旗号的节目竟然能够这样就播出了，也说明节目组和地方文旅在素材的审核、内容共审上面存在有盲区啊。其次，我们再来说说江山的850万，买的是标签呢，还是效果呢？啊，从这个采购的公式来看呢，这笔费用买的不只是节目出镜，还包括热搜、造势、素材永久使用和一个授权啊，跑男拍摄地的授权。这呢，本质上是一笔商业广告采购，明码标价也是并非不可。问题呢，在于这笔钱花的值不值？那大家的质疑主要是集中在两点啊，一呢，就是说这么多钱花出去，效果怎么衡量呢？游客又增长了多少呢？搜索量提升了多少呢？有没有建立可追溯的评估机制呢？第二呢，就是有关于内容主导权的一个失衡了啊。这地方花钱的核心诉求就是可以去深度的展示哈我们城市形象，而呢节目组的第一目标永远都是收视率还有娱乐性，所以说这两点冲突的时候呢，地方是不是往往只能配合演出呢？所以啊，作为地方文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砸钱买不来口碑，流量过后留下来的是游客的真实体验，而不是一个跑男拍摄地的标签啊。其实我们说到啊，这综艺节目和城市文旅的融合本身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怎么融啊。哎，这就要说说前不久央视三餐四季栏目走进咱们天津，主持人撒贝宁等嘉宾组成寻味团，深入津南和宁河，开启了一场寻味津味源头的旅程。节目组呢没有把这镜头啊对着那些早已经网红化的地标，而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百姓生活深处啊。比如说在津南，他们记录了小栈道的香甜；在宁河，他们探寻了七里海河蟹的湿地印记，以及月龙红窑甘薯的独特品质啊。更重要的是，节目没有还只仅仅停留在吃的层面，而是挖掘出了美食背后的文化的根脉。节目播出后啊，效果显著，这正是综艺为地方文旅赋能的正确打开方式了啊，就不是让城市做明星的背景板，而是让城市本身就成为主角啊。也呢不是啊蜻蜓点水似的一掠而过，而是深入挖掘文化的根脉。这呢也给所有想通过综艺节目带动地方文旅发展的城市提个醒，综艺赋能关键还是在于走心啊。

好的，上午的10:56哈，滨海之声广播的说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事儿哈，再过上十几个小时哈，明天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揭幕了。美加墨世界杯呢，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拉开大幕啊。首日的对决呢，将会进行 A 组的2场比赛，分别是墨西哥队对阵这个南非队，还有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啊。但是目前呢，国际足联非法官方转售平台上面人是有17.6万张的门票是待售的状态哈，对，算算将近18万张的这个世界杯门票滞销啊。好了，那么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本期栏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大家收听啦，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继续留守在 FM 100.1，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首先来关注本地财经。为了助力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近日清华大学化工系专家学者一行19人到滨海新区开展为期2天的走访调研与座谈，感受滨城蓬勃发展活力，为新区化工发展把脉建言。
2: 清华大学来访学者先后造访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中石化英力士天津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南港120万吨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博化研究总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状况和运行情况，并与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认可。
3: 我感觉滨海新区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地方，我觉得人都非常的勤奋，有很好的一个创业的这样的氛围。我在这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天津人的热情，也特别期待能来这里面做更多的工作。
2: 2024年11月，南港乙烯项目疑似投产成功，产出合格产品，项目现场的智能化设施获专家点赞。大家认为新区化工产业发展水平位居行业前列。随后的座谈会上，各方围绕石化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转型展开深入探讨。在为期2天的调研中，清华专家对新区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清华化工系与南港乙烯项目、博化集团等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各方约定深化交流，共建实践基地，联合攻关课题，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科创中心建设。
3: 我想在滨海新区它有天然的优势，有非常好的产业，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在教育界人才方方面面能够在这里面有更多的合作，也期待这个我们新区的企业、新区的领导有机会到清华，一起大家能够加强联系，然后一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成果写在我们滨海这个美丽的大地上。
1: 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对接市场需求，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产业化。这两天，一项由清华大学师生攻关5年的卡脖子技术在天津迎来了新的突破。
4: 不要看它这么细，实际上它里头还是空的。这种摩丝的特点呢，只透气不透液。
5: 这些白色丝线是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张向军团队最新研发出来的中空纤维膜材料，每一根只有300微米，是微电子半导体精密制造的重要材料。通过它制成的脱气膜组件，可以把水里的气体都过滤掉，制成超纯净水，这也是半导体生产中的核心材料。芯片的清洗、光刻机设备的冷却与循环等环节都离不开超纯净水，而这个产品目前只有一家海外公司能够研发生产，依托骆建斌院士所在的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张向军与材料、化学、力学等多个学科的50多位清华师生，历时5年攻克了这项超纯净水的制备技术。
4: 基础的研究突破以后，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放大生产和工程化，我们需要百级的洁净间，需要有一条产线不断地调试我们的工艺参数。
5: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让这项卡脖子技术尽快落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清华天津装备院依托现有基础，为团队提供中空纤维膜材料的制备技术。同时，清华大学和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共同持股，2024年在天津注册魔力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产线正式建成，开始装饰。包含魔力科技在内，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已经孵化出了19家企业，涵盖了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4个方向。
6: 将清华的优势的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 通过这个平台的形成这种相创新，开展可持续转化，能够真正支持到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5: 随着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项项原创技术相继在天津落地转化，人才也从清华奔向天津。和张向军院长一样，每周有十几位清华师生往返京津两地，而张院长的团队里也有30多个清华毕业生留在了天津。
7: 我们现在房子、车子、小孩，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其实我就是天津人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财经动态。京津冀金租首笔转型金融业务日前落地天津，项目建成之后预计年减碳量92万多吨。
1: 近日，凯莱英医药集团化学大分子创新药 CDMO 研发及生产一体化项目顺利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0亿元。
0: 近日，天宝新能公司与空客天津公司签署分布式光伏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投运之后可为空客天津生产基地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1: 近日，南开大学与中国稀土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稀土在介入式脑机接口、介入支架靶向药释放、涡喷动力低空飞行器等场景的高价值应用。
0: 2025年，天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49507元和75180元。
1: 2026年的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0: 2026年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1: 税务总局公开相关信息显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到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并且也是超过了17%，政策红利将会持续释放。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1: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中国5月集成电路出口307.3亿个，同比增长 2.1%，稀土的出口量达到5490.4吨，同比下降6.4%。手机出口5343.6万部，同比下降3.5%。家用电器出口41989.2万台，同比增长8.8%。船舶出口577艘，同比下降2.2%。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1: 进入到5月下旬以来，一场覆盖数十家银行的货币基金申购暂停整改行动在行业内全面铺开。记者注意到，近一个月以来，已经有常熟的农商行、天津的农商行、紫金农商行和江阴农商行等超30家中小银行发布公告，集中暂停部分的货币基金申购业务。
0: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称，房地产方面在价格调整、库存高企与需求疲软的压力，以及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与一线城市销售成交边际改善下，预计年内有望止跌企稳。
1: 万德数据显示，昨天29家公司共发布33个股票回购相关进展，其中2家公司股东提议回购公司股份，10家公司首次披露股票回购预案，4家公司回购方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7家公司披露股票回购实施进展，以及6家公司回购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0: FOFO 正式为资金涌入的重要方向，截至到6月9号，今年以来已经成立了83只 FOFO， 发行规模合计达到1061.64亿元，接近2021年创下的年度最高纪录。
1: 现货黄金跌破4200美元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纷纷跌破每克1300元，金饰克价年内已经大跌470元。昨天根据各大金饰品牌官方小程序显示，周大福金饰克价报1276元，周大福金饰克价报1271元，周生生金饰克价报1277元，老庙黄金金饰克价报1283元，老凤祥金饰克价报1276元。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用户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是会弹出各类的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蜂巢客服人员，对方介绍了通过蜂巢 APP 关闭广告的方法，并称需要在 APP 内设置，微信端扫码之后无法操作。另外，客服表示，广告弹窗问题以柜机显示为准。
1: 昨天，众信旅游发布2026暑期出游趋势报告显示，近3周暑期旅游产品预订进入到高峰期，单周的 GMV 持续突破1元，旅游消费需求全面释放。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今年的暑期整体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37%，旅游产品丰富度同比提升38%。
0: 热点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了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拦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柴华的分析。
2: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拦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

0: 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热点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其中包含了诸多跨省共计操作层面的使用信息，意味着跨省共计全面覆盖的步伐正在加快。跨省共计的对象有哪些呢？共计关系如何建立和解除？共计额度如何来使用？那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
1: 什么是跨省共计？适合的对象又包括哪些人？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指的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担负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0: 那如何来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呢？首先，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应用程序、省级医保的服务平台和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的窗口等多种渠道来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该签署承诺书，对承诺的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来共计。共计关系的建立期间，共计人与被共计人均可以自主办理解除。共计人或被共计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发生统筹、地区转移的，共计关系自动解除。
1: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
2: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3: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4: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2: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的加拿大温哥华，本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赛事？温哥华如何来迎接这场城市大考呢？我们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 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时雨，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燃气清洁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熄火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胶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重视安全别侥幸，家家户户都受益，认真学习安全法，于人于己都有利，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
7: 有你在更精彩，
8: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7: 最特别的存在。
9: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9: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9: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9: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2: 我们关注的，
13: 我们身边的，
12: 各种信息发布，
13: 法律问题咨询，
12: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13: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2: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儿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民生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今天晴间多云的天气，有微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31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截止到昨天17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2毫米，最大33.1毫米。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阴。周日到下周三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其中呢下周一有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

0: 制造产业集群注入新的专业的力量。
1: 作为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项目，位于天津经开区西区太茂路与中南一街交口，占地31269.4平方米，于2025年正式立项，2026年全面进入施工建设阶段。按照规划，预计2027年完成竣工验收并试制运行。据介绍，新工厂将聚焦智能修井机器人、车载式智能修井机以及配套的数字化控制系统的油田智能专用装备的研发与制造。项目达产后，将大幅提升正方制程在高端石油装备制造领域的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
2: 这个建成以后，达产以后，我们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我觉得经开区的还是非常适合创业的，他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啊比较完善，然后科创的这个资源也很丰富。如果说这个营商环境的话，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管委会确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比较务实的一些措施。这个新项目把这个研发和生产都放到了一起，我们未来也把新的这些有跟油田结合的比较好的这些新的思想都要在那边落地，这样的话也缩短了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以后我们那边生产的产品还会走向国际。
1: 据了解，正方科技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滨海新区，公司扎根油田30年，以滨城为根，油气主业为本，沿着技术服务加智能装备加绿色低碳三大方向，始终将自主研发作为核心竞争力，聚焦石油开采智能化装备领域，在智能修井机器人、车载式智能修井机等核心产品在关键技术上形成了多项自主专利，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随着新基地的建成投产，正方科技将继续依托区域工业基础和相关产业链配套，积极吸引并带动相关优质配套企业集聚发展，进一步提升天津经开区在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力。
0: 为助力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近日清华大学化工系专家学者一行19人到滨海新区开展了为期2天的走访调研与座谈，感受滨城蓬勃发展活力，为新区化工产业发展把脉建言。
3: 清华大学来访学者先后造访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中石化英力士天津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南港120万吨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博化研究总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状况和运行情况，并与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认可。
4: 我感觉滨海新区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地方，我觉得人都非常的勤奋，有很好的一个创业的这样的氛围，我在这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天津人的热情，也特别期待能在这里面做更多的工作。
3: 2024年11月，南港乙烯项目一次投产成功，产出合格产品，项目现场的智能化设施获专家点赞，大家认为新区化工产业发展水平位居行业前列。随后的座谈会上，各方围绕石化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转型展开深入探讨。在为期2天的调研中，清华专家对新区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清华化工系与南港乙烯项目、博化集团等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各方约定深化交流，共建实践基地，联合攻关课题，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科创中心建设。
4: 我想在滨海新区它有天然的优势，有非常好的产业，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在教育界人才方方面面能够在这里面有更多的合作，也期待这个我们新区的企业、新区的领导有机会到清华，一起大家能够加强联系，然后一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成果写在我们滨海这个美丽的大地上。

0: 塘院区二期正式开诊，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二期为滨海新区重点民生工程针灸康复楼、内科楼、感染性疾病楼，总占地面积9450平方米，建筑面积40742.72平方米，新增床位606张，留观床位30张。二期正式开诊之后，医院整体规划床位数将达到1000张，进一步完善了滨海新区的中医药服务网络，为辖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近日，两位中末期的心衰患者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手术治疗，顺利完成了左心室辅助系统火箭心 2.0 植入。
1: 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手术室内，刘晓成院长正带领医疗团队为两位患者植入火箭心 2.0 装置。凭借着精湛的技术，最终医疗团队成功地将他们从死神的手中救了回来。
2: 今天呢，做了2例中末期心衰的临床试验，人工心脏植入。今天手术都成功了，采取的是微创小切口，用 ECMO 辅助下完成了他们的手术。
1: 自2009年起，泰新医院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启深度医工融合，将航天伺服技术转化为救命的医疗产品。2022年，火箭心1.0获批上市。刘晓成院长率手术团队国内首创无体外循环又无 ECMO 支撑的微创植入人工心脏术式，已在7家医院推广，共完成27例。而泰新医院作为全国首家心室辅助装置应用技术培训基地，已完成人工心脏手术108例，其中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5岁。火箭心作为国产人工心脏的标杆产品，始终坚持技术迭代升级。泰新医院联手航天泰新科技有限公司再度升级打造的火箭心 2.0， 为的就是能够服务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
3: 我们的二代泵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尺寸上和这个技术原理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首先说我们这个产品尺寸，它下降了60%，从180克下降到现在的75克。
1: 作为全球首款不设有源全磁悬浮轴承和位置传感器的创新产品，火箭心 2.0 凭借全球最轻质量、最小体积、卓越的抗凝血性能以及可不断小型化的拓展能力，尤其适用于右心辅助和小儿辅助，将填补人工心脏该领域的全世界空白，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同种心脏移植，已成为全球第3代全磁悬浮心室辅助系统的杰出代表。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病房里，已经接受过火箭心 2.0 植入手术的张新玲正在听医生为他讲解身体恢复的注意事项。2周前他来到这里进行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他的身体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整个宿的睡不了，这一宿的不睡觉，这人白天有精神头吗？也吃不进东西去了，我个人不知哭了多少回了，不敢听着孩子们哭。那我现在你知道我多高兴啊，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我今儿个我想着我这背包我想着溜达去，我个人感到什么，哎呦，我今儿个我又重生了。
2: 我们开展深度医工融合，准备攻关人工心脏无线充电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界已经痛苦了几十年而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就能实现，最后呢，为全世界中末期心衰的病人带来福音。
0: 日前，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天津市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在渤海海洋监测监视基地启动。
1: 活动由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办，多家海洋科研执法单位联合承办。专题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围绕极端气候海洋灾害防范、新版海域管理条例落地、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大课题深入研讨。 结合天津沿海实际，从防灾体系完善、海域集约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建言献策，为海洋精细化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当天，全国海洋宣传日观摩活动同步开启，国内首家海洋领域 AI 智能实验室率先亮相。实验室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现海水指标、浮游生物全天候自动化检测。
5: 通过这个指控算法呢，可以全流程的进行质量控制。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是全链条的可溯源。
1: 同步开放的还有全国首批入海河口示范点、永定新河口海洋生态在线监测站，以及中国海监3015执法船。市民对天津海洋监测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果以及海洋执法与生态管控工作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6: 现在公众看到的咱们优美的海岸线、蔚蓝的海水，其实呢，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相关技术人员的辛勤的工作。我们呢，也想通过公共开放日呢，让咱们广大的市民更加切身地感受到咱们海洋工作的基础，也让公众们呢更加了解咱们的海洋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未来，市规划资源局将持续落实海洋强国建设部署，坚持生态优先、陆海统筹、集约利用原则，深耕海洋科创、海域法治管控、灾害防御、蓝色产业培育重点工作，持续完善现代化海洋治理体系，守牢渤海湾美丽岸线。
0: 近日，天津市绿色食品提振消费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暨绿色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天津市水上公园的东门广场成功举办，现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展销的摊位，打造及展示推介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市集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近日，滨海新区泰达图书馆2026年悦美泰达抒情四方流动服务活动走进了滨海新区泰丰公园，把图书馆搬到了绿意盎然的公园草坪，让市民足不出园就能够便捷地借阅图书，在自然的风光里沉浸式地感受阅读的治愈和美好。
7: 活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滨海新区泰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近400册全新好书，展区内趣味绘本、童话故事、少儿科普等读物琳琅满目，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边一同品读绘本，尽享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针对成年读者，现场还配备了文学经典、散文随笔、人文社科、生活休闲等各类精品书籍，充分满足大家休闲消遣、充实自我的阅读需求。此外，活动特设便民服务通道，市民可免费现场办理读者证，做到即办即借一站式服务，大家游园休憩之余就能顺利完成办证、选书、借书全部流程，让公共文化服务直达群众身边。
8: 今天来泰丰公园散步，没想到能在草坪上借到书，感觉特别惊喜。孩子选了绘本，我也挑了本散文，在树荫下翻了几页，太惬意了。
9: 我们推出公园户外借书活动，就是想打破场馆边界，让阅读走出馆舍，融入市民日常，解锁自然加阅读的全新体验，让书香真正浸润泰达的每一个角落。
7: 此次泰达图书馆公园户外借书活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让阅读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下一步，泰达图书馆将持续丰富流动阅读服务形式，拓展更多户外、社区、便民阅读点位，不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助力书香泰达建设，让浓浓书香弥漫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0: 我们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新海航天津货航了解到，日前新海航天津货航开通了厦门至菲律宾克拉克全货航线，在天至东南亚的国际航运新通道，这也是继厦门至宿务达沃马尼拉航线之后，该公司落地厦门的第4条至菲律宾定向货运航线。 目前，新海航的天津货航已经在厦门布局至菲律宾宿务达沃、马尼拉、克拉克的四大货运航点，形成了多点覆盖、全域通达的中非航空货运矩阵，进一步提升了厦门通往菲律宾的货物通达性和运力承载力，积极降低了民企出海物流成本，助力跨境物流合作。

0: 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考及普通高中学水平等级考试于6月7号到6月10号顺利举行，全市 8.2 万余名考生在16个考区90个考点参加考试，1万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考试组织管理，全市招考战线以更务实举措、更周密的筹备、更暖心的服务好全市一盘棋，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任务。市招考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擦亮眼睛，关注官方渠道信息，谨防招考骗局。如果有人告诉您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的资金，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够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的进行操作，没想到成了对方电诈工具人。事情要从他从跨省到湖北通城县的购买黄金说起。
1: 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2: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1: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3: 是陈周真，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2: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1: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
0: 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利用他们辨识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了洗钱的工具人，隐蔽地完成了赃款的流转。警方也给我们梳理了这类案件的诈骗步骤。
1: 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哎，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1: 然而，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4: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准备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1: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4: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 然后不要再怀疑给他看。
1: 三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4: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1: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4: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1: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5: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1: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5: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1: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5: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1: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0: 通过案例我们看到，诈骗团伙的作案套路极具迷惑性，先以所谓的大额专款为诱饵，再刷银行流水。警方提示，需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说辞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及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关注今日看点，多家银行上调了代销基金风险等级，理性选择租赁服务，四季豆有食品安全风险，专家建议这样吃更安全，吃西瓜有助于心脏健康，保路直签等各类求职陷阱需警惕。稍后共同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新主张。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0: 最近不少新兴的投资者发现自己的手机银行 APP 里的部分基金产品悄悄变了脸色，申购的门槛被调高了，其中呢，原油类的基金产品呢普遍被上调至最高风险等级。对此，相关的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一举措与市场的波动加剧和监管要求的趋势严密相关。宁波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的义务，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调整了部分代销的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这次调整共涉及到32只公募基金产品，其中呢3只产品从中高风险上调高风险，包括了嘉实沪深300红利低波动 ETF 连接外、易方达原油人民币 A 和易方达原油人民币 C， 另有7只由中低风险调到了中风险，11只由中风险调到了中高风险。此外呢，也有11只产品从中高风险下调至中风险。记者梳理发现，多家银行不约而同调整代销的原油类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前述的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此番调整的代销产品风险等级中，直接跟踪了国际油价的基金均上调至高风险等级。记者查询招商银行、南京银行等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发现了目前多家银行代销的原油类的基金已显示为 R5 高风等级。为何银行不约而同地调整了代销基金的风险等级呢？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此举直接源于市场变化与监管要求的双重驱动。一方面呢，从市场行情来看，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近期呢，国际原油的市场波动加剧，相关的基金净值波动放大，潜在的风险敞口显著提升。银行通过上调相关的代销基金的风险等级，有助于引导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产品，防止风险错配。另一方面呢，去年以来多项的新规密集落地，监管要求持续加码。去年3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了《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业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该独立审慎地对待销售资产管理产品进行风险评级，若与合作的机构评级不一致，应该按照原则采用评级的结果。同年7月，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金融机构应对投资型的产品划分风险等级并动态管理，确保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客户。在市场和监管双重作用之下，银行收紧风险评价等级将成为常态。相关的投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购买基金前应该认真地核对自己的风险评测结果，避免盲目地追求高收益而忽视潜在的风险。

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选择租赁服务，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生活品质提升双赢，明确租赁目的，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租赁物品，避免因为促销活动或者是潮流影响而冲突消费，权衡成本的收益，对比长期租赁和短期购买的总成本，警惕低价引流之后可能产生的一些隐性的消费，优先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平台的资质，查看用户评价以及投诉的记录，避开无资质或者是口碑不佳的机构，警惕个人转租行为，优先选择企业化运营的平台。归还电子设备，务必对设备内的数据进行彻底清除，杜绝隐私泄露、被非法利用的可能性，防止因为信息安全问题引发不良后果。租赁过程务必全程留痕，妥善保存租赁合同、付款凭证以及沟通记录和物品的照片证据，一旦发生消费的纠纷，依法理性维权。

新鲜的四季豆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然而专家提醒，四季豆这些豆类它含有皂素和红细胞素激素，如果烹饪不当呢，容易引发中毒。另外

那除了四季豆，还有一些春季的低口鲜的食用需要小心。专家解释，皂素它主要存在于豆荚外皮当中，对人体的消化道黏膜呢有比较强的刺激性，可以引起胃肠道充血，也会产生血性的炎症。红细胞凝素主要存在于豆类当中，被破坏的红细胞引发了凝血，导致人体出现强烈呕吐的反应。专家提示，四季豆中毒呢，一般发生在进食之后，进食不当的四季豆会发生在进食后的1.5到4个小时，主要就是胃肠道的反应，表现为呕吐、头痛、头晕、脱水、冷汗、心慌、四肢麻木的症状。中毒呢，可能进一步出现嗜睡、抽搐、意志障碍，甚至是血红蛋白尿等症状，威胁生命健康。不管是在外聚餐还是在家吃饭，如果多人出现这样的症状呢，要怀疑是否是食物中毒，务必前往医院进行治疗。风险这么大，四季豆还能吃吗？专家介绍，预防四季豆中毒最好的方法是充分烹调，确保烧熟。市场监管部门于2019年进行了一次对照实验，用开水分别煮5分钟、10分钟样的四季豆，那煮了20分钟和30分钟的样品的四季豆当中呢，就没有检出红细胞凝集素。专家解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吃了四季豆会中毒，而是没有煮熟的四季豆吃了会引起中毒。如果食材用量大，加工时间紧，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锅制作菜肴，容易出现这一些四季豆夹生的现象。所以呢，专家提醒，放置过久的四季豆还容易霉烂，那进食之后呢，会造成霉菌或者是亚硝酸盐中毒。所以选购的时候要挑选新的四季豆，最好不要买，不要吃老的四季豆，保持100摄氏度小火焖10分钟，最后呢，用铲子再翻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充分的烹饪。

西瓜一直是夏天热门的水果，不过有研究就表明了，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呢，所带来的益处不只是水分。那很多的研究都表示了，经常使用西瓜的人群呢，在整体的饮食结构上是更健康的。西瓜它有助于维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的机能。研究人士就表示了，西藏它西瓜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抗氧成分和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息息相关。那有一项研究对比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人群的饮食状况，分析结果就显示了，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常吃西瓜的人群呢，都享有较高的饮食质量。研究结果表示，常吃西瓜的人群呢，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元素、钾元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番茄红素以及其他类的胡萝卜素。此外呢，这些人摄入到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比较少。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西瓜当中两种天然的化合物，左旋瓜氨酸和左旋精氨酸。这两种物质呢，能够合成一氧化氮，而一氧化氮有助于血管的舒张，是保障血液循环顺畅、维持心血管正常运作的关键物质。研究人员发现，食用西瓜和补充了左旋瓜氨酸，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还有血液循环，那包括脉搏速波动和血管内皮的功能。西瓜它是一种富含了左旋瓜氨酸的天然食物，这一特点尤其让科学家关注。近期呢，多项研究就指出了，西瓜有助于合成一氧化氮，维持正常的血流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机能。西瓜还含有大量番茄红素，这种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氧化应激反应，有望起到养护心脏的作用。

0: 球霸主霸王龙的灭亡，可能因为来自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1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3: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呢，正在全国部署开展。各地的人社部门会同了网信、教育、公安等部门，汇总梳理了一批2025年以来查处的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提醒求职防范警惕求职陷阱。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邀请求职者古某参与到运动助理的岗位面试。古某通过面试之后呢，公司就口头承诺支付每月薪金8000元，但是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其后呢，公司就入职，经过实训为由，诱导古某签订了新媒体运营实训咨询服务协议，并收取了实训费用18800元。因为古某无力支付，该公司呢就诱导他在小贷平台上分期贷款，每月偿还1770元。有关部门就提醒了，招转培本质呢就是招聘培训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求职者如果遇到了先培付、先培训然后买课程才能入职的情况呢，应该立刻停止和相关的单位、个人的接触，坚决不付款、不贷款，避免财产损失。同步要保存好聊天记录、书面材料、证据，及时向公安、人社有关部门反映。一家网络有限公司呢，在依法未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便民圈线上平台合作渠道呢，发布违法招聘信息95条。同时呢，公司以发布招聘信息的名义向合作单位收取200元到700元不等的广告费、信息推广费，非法牟利1.4万元。有部门就提醒求职者，在网上找工作呢，一定要仔细查看相关的平台机构是否取得了人力资源许可服务证，是否公示了许可证的信息、收费标准，避免碰上网络黑中介。某人力资源公司以某电子厂名义发布了高薪招聘的信息，吸引求职者微信咨询。求职者前往电子厂应聘之后呢，发现该厂并无招聘的计划，人力资源公司随即以电子厂招满为由，改约至某酒店面试。在登记了个人信息并现场收取了被褥费以及车费后，将求职者介绍到了另外一个企业。 薪资待遇呢远不如招聘求职信息的水平，随后求职者又将经历多家人力资源转手，最终仍未成功入职。有部门就提醒了求职者，面对了低门槛高薪酬这样的招聘信息的时候呢，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甄别信息来源，对要求提前缴费费用的、频繁变更面试地点的要提高警戒。那如果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侵害的情况呢，立即向人社公安主管部门进行反映。

一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高薪保录直签国企的招聘信息，求职者付费之后就发现了相关国有企业呢并未委托该人力公司进行招聘，亦未设置相关的用人岗位。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面对这类招聘信息呢要高度警惕，切勿有侥幸心理，避免上当受骗。一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以业务外包名义与某纺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纺织公司提供了厂房机械以及原材料，并负责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对工作成果和质量进行直接的核验。那同时呢，现场管理人员亦为纺织公司原职工管理流程、岗位内容以及在纺织公司工作期间完成一致。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呢，仅负责在收到纺织公司每月支付费用之后，为所谓的外包员工支付工资、缴纳保险费。有关的部门提醒劳动者警惕以劳务外包等名义掩盖的非法劳务派遣陷阱，注意保存工作证、书面合同、往来邮件等，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某劳务派遣服务公司利用了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以岗前培训考核来设定，违法设定3到7天的无薪试岗期。试岗期满之后呢，企业就以考核不合格、不适合岗位的理由辞退劳动者，拒不支付试岗期间的劳动报酬。有关部门提示，无薪试岗本质呢是用人单位为谋取利益，利用虚假招聘信息吸引劳动者，以不合格的规章制度或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些手段呢，侵害劳动者的公平就业和工资报酬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遏制，防止其演变为行业潜规则。一家酒店管理公司要求员工呢在互联网平台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与公司和平台签订3方服务协议，由平台代为结算劳动报酬。看似通过互联网平台派发了工作任务，以接单完成工作，实际上呢员工仍在公司从事了原工作。有关部门提示，部分用人单位将传统的工作岗位包装为灵活的用工，有的甚至要求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实际就是规避用工的主体责任，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劳动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要保留好相关的合同协议、考勤工作记录、报酬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导播刘杰、监制吉祥，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6: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09集。2009年12月18号，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金华中院认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经构成了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英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属于正常民间借贷，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意见，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

借贷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只有极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不存在恣意挥霍。第二，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对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债权人，而且用借款偿还公司经营债务也是经营行为。吴英没有虚构借款用途。第三，债权人不属于社会公众，吴英的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集资行为。第四，借款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吴英的个人行为。第五，本案的林卫平等所谓的被害人已被法院判决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以原判决明显是在保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的三叠数万字以上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他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拍卖财产，并且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不仅为自己，吴英还为他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不公平与不人道，还曾经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他的检举材料。为立功保命，他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英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2012年1月18号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执行死刑的判决。2012年4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的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最高院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英归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罪行，并且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裁定不核准被告人吴英死刑，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因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时中国正试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的关注，在当时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但是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在当时，专家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和当时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时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当时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2012年5月21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罪名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五名农家娃沦为抢的哥族。他们来自中国的的士之乡攸县，大部分的亲属都开出租车，然而他们在十天内抢劫的的士司机达到八起，抢劫团伙中有亲兄弟，更有晚班的的士司机。他们原本都是淳朴的农家孩子，进城以后缘何蜕变？你的孩子是否也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年龄阶段？文海林40岁，乡 BY18 某某出租车晚班司机，他从卢松刑警大队领回了被抢的手机。2009年4月16号凌晨2点，文海林像往常一样在电脑大市场附近吃了宵夜，洗了车准备回家。当车行至江南世家处，两个满哥招手，就快到家了，还捡了两个客，哎呀，运气真不错。他如是说着，自家就住在附近，心里并不害怕。当车过了高家坳，两个人仍然再往前走一点点，这个时候他才有点怀疑，是不是遇上了强盗啊。当车行到金仙木业厂门的时候，他一个急刹车，厂门口有保安，而且光线很好。他告诉两个满哥，乡里他不走，要他们下车，
但是两个莽哥说，既然不走乡下，就

0: 将他们拉回到城区。一般抢劫的都是在黑暗的偏僻处，在小路上。他说着，看两个莽哥愿意回城区，又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这样想着，他掉头往回走。还只走了几十米远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突然背后抽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砍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抢劫，所有的钱都给我拿出来。坐在后座的莽哥迅速从车里钻出，一把将文海林拖了出来，抢走了他的400多块钱现金和一台手机。前来的实在太辛苦了，我不服，反抗。持刀的那个男的朝我的手上和脚上分别砍了一刀。那两个莽哥得逞以后，将他的车钥匙丢了很远，他是怕我驾车去追他们。而的哥潘曙光被抢的时候，更是差点被捅中胸部。4月10号晚间，他送一个莽哥上天鹰驾校以后，该男子喊停，突然勒住其脖子，从裤袋中抽出了尖刀，朝其胸部捅来。他下意识地抓住了刀口。兄弟，你是要钱，不要伤我人吧。当晚他被抢走400多元和一台手机，车钥匙同样被丢去了很远。回忆起被抢的经历，他不时地抚摸着被割开很深的手指。就在文海林来到派出所报案的时候，他的朋友乡 BY25 某某李车主李某也来到了派出所。你也被抢了？两个人面面相觑，不停地感叹。4月7号凌晨3点，刑警大队附近的陈家堂两台的士同时被抢。凌晨4点，在距离该抢劫案案发现场几百米处，再次发生的士抢劫案。从4月7号至16号，龙泉地区发生的的士抢劫案10多起，作案者均为18至20岁左右的男子，3至4人一组，司机稍有不从，轻则殴打，重则砍伤。一时龙泉地区劫匪多的消息在的哥群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有媒体更是呼吁的哥晚上10点以后不要再去龙泉地区，龙泉地区成为了株洲的景阳冈。胆大妄为，猖狂至极，只能如此形容这伙劫匪。卢松公安分局要求刑侦大队限期破案，但因劫匪均为凌晨作案，而且受害人对劫匪描述模糊，唯一有特点的就是一劫匪戴一黑框眼镜，看上去很像学生。经并案，警方根据作案地点、人员大概相貌、作案手段、口音等特点分析，初步推定系列出租车抢劫案至少为1至2个团伙，而且很可能就是案发地点附近的流动租住户。专案组刑警随后对案发地附近的出租屋、宾馆、网吧进行了地毯式大走访。4月16号，刑警对小宾馆走访的时候，获悉了7号凌晨有一对年轻男女曾到该宾馆登记住宿，该男子的体貌特征和劫匪黑眼镜相似，而受害的哥也描述了一个重要细节。4月7号凌晨，劫匪搭的士的时候，在看守所附近一路口下车等人。刑警当即调取该宾馆的监控录像，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正在向身边一女子比划着，似乎在讲述着一个精彩的过程，比如用双手抱住他人头部，用头部砸向对方面部。这些肢体语言和受害的的哥描述的被抢过程完全一致。经过多名受害人辨认，黑眼镜就是抢劫成员之一。艰难调查走访之后，警方终于确定了黑眼镜租住地的大概位置。4月16号下午6点钟左右，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黑眼镜等多人在龙泉某饭店聚餐，几十名便衣警察迅速集结在该饭店附近布控，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晚上7点钟左右，十多人陆陆续续来到了黑眼镜一桌赴宴。行动！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刑警迅速冲进饭店，将同桌的十多人抓获。根据他们的交代，刑警陆续赶赴71路、攸县等地，将其余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收入网中。经过审讯，该团伙共7人，其中5个来自攸县，最大的年龄25岁，最小的16岁。从4月初至今，共抢劫的士8辆，抢得现金7600多元、手机5台。而随后龙泉派出所也破获另一专抢出租车的团伙，龙泉地区的出租车系列抢劫案终于告破。吴某25岁，攸县人，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而在另外一间提审室内，他的亲弟弟也正在受审。吴某说，第一次抢劫是喝醉酒了，借酒壮胆，第一次破胆之后就无所谓了，而第二次抢劫是因为父母骂了他们两兄弟，心情不好，所以一气之下出来抢劫，至于后来抢了多少次，他记不太清楚了。知道抢劫是犯罪吗？
1: 知道。
0: 你们这么做，想过父母因此受到的伤害吗？很对不起他们，非常后悔。吴某的弟弟告诉我们，表哥姐夫都是开出租车的，自己对出租车的辛苦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抢劫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亲戚，反正不会那么巧抢到他们的。严某22岁，攸县人，某出租车公司的晚班司机，在这个团伙里他起到两个作用，以自己的经历告知最佳抢劫出租车地点，成员得逞以后前去现场接人逃离现场。他曾在广东打过工，做过厨师，上个月才做出租车晚班司机。我很矛盾，也很痛苦。他说自己是开晚班的士的，两个叔叔是开出租车的，他知道晚班司机的苦，轮子不停地转，生意不是很好，除了油费上缴的费用，一个晚上运气好的话也就是赚个100块钱左右。现在想起来自己竟然成为了抢劫的士司机团伙中的一员，很难过。我是被逼的。他说大概四月初的一个晚上，吴氏兄弟等人在奇迹超市附近碰到他，要他一起去抢的士，他当时没有答应，吴氏兄弟气愤地将他们的车门一甩走了。不久他就接到他们的电话，要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前往1815县去接他们。他们威逼我不去接，就连我的车也一并抢了。对于严某的这个辩解，吴氏兄弟说没有这回事儿，他是自愿的。当晚严某在卢松区政府新所在地的斜对面的偏僻处，看到吴某等人抢劫了一台的士，并且将的哥抬起抛到了一块荒废的菜地上。他随后将吴某等人接走，分得150元现金，是修车费。严某解释当晚去接人的时候不慎撞了车，我也是一时糊涂啊，他一再地解释着。最终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凋零的花朵。每当我们提起花季一词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和美丽、健康还有生机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然而有这样一些正值花季的未成年人，在他们本应该尽情绽放自己的美丽和生机的岁月里，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2008年4月10号，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刑警大队全线出击，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一系列由未成年人组成的持刀抢劫团伙的案件，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案卷记录显示，这些胆大猖狂、手段残忍的犯罪嫌疑人竟然全部都是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未成年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实施了多起持刀抢劫案件，致使多人受伤，共抢劫财物3万多元。我要报案，我要报案。2008年2月的一天上午7点左右，月塘派出所的值班室闯进来一个头缠着绷带的报案人。请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讲。值班民警一边拿出报警登记本，一边安排同事为这个气喘吁吁的报案人泡茶。受害人接过茶杯才稍稍恢复了平静，开始叙述惊心动魄的一幕。事情要从前一天晚上10点多钟谈起。何某参加完聚会，途经荷塘区华香路的时候，两名年纪大约14-15岁的孩子拦在了他的面前，恶狠狠地说，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2: 交什么东西？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0: 何某还以为是孩子们在搞恶作剧，正在这一愣神的功夫，身后就有人冲上来把他摁倒在地，雨点般的拳头随即落在了他的身上。突如其来的遭遇让何某一时慌了手脚，倒在地上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开始挣扎，接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在冰冷的疼痛里，何某无力地松开了手。在接下来的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其中一个胖男孩拿起手中的挑刀，指着何某用稚气未脱的声音低吼说，快把之前的东西掏出来，不然我弄死你。这个时候何某才看清，七八个15-16岁的小孩围成一团，将自己逼在墙角。这些带刀的小孩眉宇之间流露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暴力。何某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恶作剧，这是一伙劫匪，是一伙手持钢刀的亡命之徒。 何某擦了擦被踢破的嘴唇，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60块钱和一台摩托罗拉手机。那胖男孩一把夺过手机，随后又将何某全身上下搜了一遍，这才带上这伙人扬长而去，转眼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2008年3月初，荷塘公安分局接到学生张某的家长报案称，在某学校读书的儿子在下晚自习之后行走到西华西路时，被一伙15、16岁的孩子洗劫。2008年4月6号晚上9点，正在学校操场聊天的侯某和文某被一伙年轻人持刀威胁，抢走手机一台，侯某左眼角被踢伤。接二连三发生的持刀抢劫案件引起了荷塘公安分局的高度重视，分局马上成立了专案组，由分局组长段义民任专案组组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由分局局长任专案组组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抽调刑警大队精干警力作为主要力量，兵分三路开展工作，一路由大队长带领负责对全市同性质的案件进行串并案，一路由教导员带队负责走访案发区域的群众，广泛收集线索，一路由中队长带队在案件多发路段实施彻夜的秘密蹲守，一张围捕劫匪的天网悄悄地撒开了。4月7号晚上11点，专案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大家眉头紧锁。一天下来，案情毫无进展，侦查员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沉闷的气氛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首先打破了沉默：“目前来看，进展缓慢呢，我们不如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去寻找其突破口。与其从追赃物着手，不如从倒查追赃款的用途着手。大家去想一想，这些未成年人会把钱用在哪儿啊？”这番话使专案组的同志们茅塞顿开，及时调整了侦查方向。专案组针对未成年人在网吧消费的特点，便到处撒网为重点钓鱼，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 KTV、网吧、桌球室等等青少年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一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4月8号，侦查员在走访某网吧时了解到，在该网吧内经常有两个年轻人不回家，他们没有工作，也不和家人联系，白天在网吧休息睡觉，之后上网玩到半夜，下半夜就隔三差五出去一趟，活动很有规律。还有该网吧的网友反映，只要这两名15、16岁的小伙子起身向附近几个上网的男孩打个手势，这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就会纷纷起身下机，跟着他们鱼贯而出。反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钱又从何处来？这伙青少年马上就被专案组纳入重点调查对象之列。于是侦查员有了特别的任务，上网守候这伙人的再次到来，并逐步摸清这些人的身份。4月9号上午10点，在专案组会议再次召开时，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已经被初步掌握。整天在网吧泡着的两个人，胖胖的叫小周，瘦高个儿叫小姚，都是附近学校辍学的初中学生。经常来上网的几个在校学生是他们俩的校友小曹、小朱、小李、小熊和小唐。经过初查，小曹还是某班的班长，小朱是某班的课代表，平时表现良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当天下午，大队长带领侦查员对这些人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且围绕学校周边再次展开了细致的查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侦查员在学校查访的时候了解到，同一所学校的学生龙某曾经在某学校的校门边被一伙本校的学生抢劫，其中有一个手持挑刀的黄头发好像是在校的学生，因为人没有受伤，被抢劫财物也不多，就没有报警。这名被抢学生的描述和专案组掌握的嫌疑对象小唐的特征完全吻合。专案组在对多起同性质案件细节进行比对之后，案件的基本轮廓已经初步显现。4月9号晚上11点，中队长带领侦查员在某网吧趁小周和小姚上网时实施了密捕，随后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小周和小姚接受了公安民警的讯问。经审讯，小周和小姚很快便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情况和专案组掌握的基本一致。2007年11月，小熊、小曹、小唐等人在小姚和小周的带领下窜至株洲市神农公园内，采取持刀威胁并且殴打受害人的方式，对正在公园内聊天的杨某和罗某实施抢劫，抢走诺基亚牌手机一台，现金160元。 2007年12月，小周带领小熊等人在荷塘区某学校校门外采取持刀威胁的方式抢得现金600元、手机一台。2008年1月至

0: 四月，小周等人又连续多次在荷塘区实施持刀抢劫，所得财物全部被他们用来上网喝、买零食吃，挥霍掉了。至此，案件的轮廓已经完全清晰，剩下的工作就是将其余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但是实施抓捕的侦查员来到学校后却犯了难，毕竟这些犯罪嫌疑人是学生，如果在众多同学诧异的眼光中把他们带走，那会给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的伤害。这些学生的家长也可能因为旁人的眼光而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都不利于正处在花季的孩子们的成长。同时，侦查员的心里也很清楚，虽然这些孩子是学生，但他们也是携带凶器的劫匪，在抓捕过程中只要一招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一时间，专案组的同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此，专案组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局长在仔细考虑大家的意见之后，断然决定放弃激烈抓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花样，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又是一天的午间时分啊，今儿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日子，今儿是6月11号，
1: 嗯，
0: 今儿是一个叫中国人口日。
1: 哎呦，哎，中国人口日，
0: 您为什么一放假或者一假期出去旅游去看哪哪都是人？对呀。咱可是一人口大国呀，
1: 嗯，没错，
0: 咱俩都是人是正常。
1: 对，而且咱们每年滨海新区都会统计什么流动性人口嘛，
0: 嗯，
1: 对吧？如果说流动性人口很多，证明咱们城市就是发展越来越好了，
0: 哦，
1: 有越来越多就是外地的朋友愿意来到咱们的天津，帮着咱们一起来建设天津。
0: 对，我看最新数据说，咱们全国人口已经快接近15亿了，14.多亿了，已经人特别特别多了，已经
1: 是。
0: 而且咱们城市也算是那个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1: 嗯
0: 嗯嗯，
1: 对。
0: 所以人多是好事儿。繁荣，对啊，
1: 是，但是对于很多就刚刚高考结束的这些孩子们啊，也会觉得压力好大呀，
0: 好吧，
1: 对吧？人多，竞争就多，
0: 那是
1: 好的学校，好的岗位，
0: 嗯，
1: 肯定是需要大家去努力去争取的。
0: 哎，对，大伙儿加油啊，加油啊，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1度，白天最高温度30度，晴好，伴有微风。
0: 哎，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无厘头调查，闻到美食和看到美食，哪个更让人欲罢不能？
1: 再说临近端午节啊，这个端午节食品安全。

0: 全风险提示。
1: 文娱方面了解到，《大圣崛起》发布预告片7月10号全国上映，
0: 优酷首播，由王鸥、郭麒麟主演，题材让人意想不到。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今天正好是午间时分啊，大伙儿要吃完饭了，听这条资讯可能更好一点。要没吃，您吃，听我们说这个，您怪饿得慌的啊。无厘头调查，闻到美食和看到美食，哪个更让人欲罢不能？
1: 嗯，
2: 就比如说你饥肠辘辘的，午饭没吃，现在你正往哪儿赶呢？在街边上你闻，哎呦，那儿炸鸡呢，那儿弄汉堡呢，那儿那个炒饭呢，哎，你会不会一瞬间就走不动道了？还是看着这东西我就走不动道了。
1: 你别说，你刚才说这些美食的时候，我开始脑补这些饭菜的画面啊，
2: 马上就走不动了。
1: 哎，虽然没有那么饿，中午也吃了些东西，但依然会觉得哎，还挺吸引人的。
2: 你看，人家是看到和闻到走不动，董小姐一想那就走不了。
1: 对，就脑补，你现在还没闻，还没看，只是描述，我就能够想出来，
2: 诱惑力太大了。
1: 哎，那么咱们接下来先来说说啊，如果说你闻到美食或者看到哪个美食，哪个会让你更有想法想要去吃它
2: 啊？
1: 我先问问唐伟吧，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比唐伟就爱吃美食的人，就可能饿不饿的总觉得哎吃点什么东西，但唐伟可能觉得哎我对饭菜要求并不高，
2: 一般一般，
1: 哎就觉得吃饱就行了，哎那对于你来讲，你觉得是闻到美食诱惑更大，还是说看到这个美食对于你诱惑更大？
2: 闻到吧，那大概哎，大概率我感觉好多人都，你想走了半截，哎，这不错，我买点吧，咱好多人那从众心理买东西不也这意思吗？
1: 哎，你看比如说啊，在小区里面，你早晨就中午吧，出来的时候，如果家里就是邻居啊，不知道哪户啊，这窗户开着了，
2: 哎呦，
1: 炖的排骨，
2: 呵，
1: 炖牛肉，
2: 香了，
1: 然后包括什么就是炒土豆、辣子、
2: 烧茄子什么，
1: 烧茄子，嘿，这个味儿绝对会隔着窗户就飘出来了，
2: 坏了。
1: 然后你也会想，哎呀，今儿晚上回去我也吃这个，
2: 对对，瞬间你就那个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就你看到美食，我觉得想法还没那么强，只是觉得哎这图片挺好看的，或者说我看见食物，哎应该还是不错的，但你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吸引我，
2: 对。
1: 但是当你闻到。就算你不饿，你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被诱惑的感觉。
2: 对，这个曾经年少时分，好多人在大学宿舍里，好嘛，几个人一屋，大伙儿都睡下了，晚上有人一煮碗面，
1: 哎，
2: 泡碗面，行，都起来了。
1: 对，包括我们在火车上，
2: 哎，
1: 对吧？平时可能大家不太爱吃方便面，但火车上谁要吃个方便面？
2: 这么香，这东西
1: 怎么那么香呢？
2: 哎，
1: 对，谁家包这个韭菜馅饺子了？
2: 哎呦，这瞬间你平时不爱吃东西，在这儿都显得特别香。
1: 对，
2: 哎，
1: 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你是否曾经在入睡前，比如刷到什么吃播的视频，越看越饿，最后禁不住诱惑，在手机上打开了外卖软件下了单，你是否又曾立志减肥？哎呦，誓言就说了，少吃饭多运动
2: 啊。
1: 或者说是练操，但是呢，当你看到身边的人，比如说带什么烤串儿，炸串儿，烤冷面一类的啊，你会觉得我可以尝尝吗？
2: 哎呀呵，你看，
1: 就来一口。
2: 人们对美食的欲望是绝对控制不住自己的啊。作为永远的口号与目标，减肥热潮似乎从未停歇过。人们常说，减肥得三分练，七分吃。那饮食对于人体的这个重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证了。反正这个俗话说好嘛，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尽管知道了美丽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美食当前，谁又能顶得住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控制，只是好吃的美食在眼前，不吃我对不起自己，扛不住啊。
1: 哎，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被美食诱惑呢？人们决定是否想吃食物，基本依赖于两个主要的感官通道，就是视觉和嗅觉。比如半夜看视频。对吧，美食博主，人家深夜放毒了，哎呦，你会觉得怎么你吃那么多还那么瘦，然后觉得还很就是诱人，然后你看我这不怎么吃，这肉还蹭蹭长，
2: 你看
1: 一般很多网友都会问美食博主这个问题，
2: 对，
1: 还有就说哎，本来我不知道晚上夜宵吃点什么的，结果一看你吃，给我提供了灵感，
2: 你看看，
1: 哎，
2: 米饭就是一小碗，我有时候净看那个，
1: 对，
2: 你看完你就睡不了觉了，
1: 对，还有人比如说哎，主播你这吃的什么菜是你自己做的还点的外卖，
2: 哎呀，
1: 如果说主播说这菜是我自己做的。底下就会有网友问说，那你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呀，都需要什么呀，工序是什么呀，你看看，这就是被美食所吸引了，
2: 你勾搭上了，
1: 哎，还有就是那种我们未见其身，但是呢大老远闻到味儿了，就像刚刚我和唐伟提到的，小区里面邻居也不知道谁做什么饭菜了，真香，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烧烤， 我觉得如果你路过一些小吃街，
2: 嗯，
1: 就烧烤店你路过之后，你真的就很难说就是哎，我就走开，
2: 嗯，
1: 一眼都不看。
2: 哎呀，
1: 尤其是进行晚上跑步的朋友，
2: 那哪是跑步啊？
1: 哎，也许你跑步的动力就是为了这烤串，
2: 逛摊儿就是为了、
1: 嗯，
2: 尤其这个季节啊，烧烤都出来了，
1: 没错，
2: 那味儿那窜呢，真是，嗯。然后说这些感觉通道通过单独和结合起来，就让我们产生了进食的欲望。研究学者发现，基于嗅觉的欲望比基于视觉的欲望更强烈。果然啊，都是这样的，先闻到的味儿，再看到东西。所以一盘香喷喷的炸鸡可能比一盘金灿灿的炸鸡更令人垂涎三尺，就是闻你可能更明显，然后再是看啊，但是看也会对你有影响啊。视觉和味觉的感觉会随着生理状态的变化做出不同反应。饱腹状态之下，视觉通道带来的进食欲望比嗅觉通道下降很多。也就是说，即使你已经吃饱了，嗅觉对于人们进食的欲望影响更大。
1: 嗯，
2: 吃饱了再看可能就不想吃了，但是吃饱了再闻还想吃。
1: 对，
2: 哎呦，控制不住。
1: 那么嗅觉重要在哪里呢？说在进食方面啊，欲望方面，说嗅觉作用明显大于视觉效果。
2: 嗯，
1: 在其他方面，说嗅觉对于我们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说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说嗅觉和情感信息处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2: 哦，
1: 气味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
2: 嗯嗯。
1: 那么有些大脑结构呢，对于情感和气味的处理啊，甚至存在共同之处。
2: 哦，
1: 所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闻到香气扑鼻的烧烤时，心情也会不自觉的多云转晴。
2: 你看看，真的是情绪啊，
1: 就心情瞬间变美丽了。
2: 哎，一看这东西，一闻到这东西，嗯。此外呢，还有研究学者发现，在一系列的急性鼻炎即发嗅觉障碍患者当中，这个在嗅觉障碍的头几个月里，将近60%的患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抑郁，就闻不见味儿了，他会觉得有点抑郁，心情不好啊。可见呢，嗅觉对我们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闻到美食如此单纯，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很多味道，大自然的很多味道闻不见了，那挺痛苦的一件事。
1: 没错，
2: 嗯，
1: 对，所以呢，这些呢也是让我们提个醒，就是比如说啊，当你想要抵住诱惑的时候，
2: 嗯，
1: 举个例子啊，大学期间啊，
2: 嗯，
1: 每个人就是上铺不都有个帘子吗？
2: 啊，对，
1: 对吧？如果说你在上铺，你就说了，我现在为了晚上少吃，
2: 嗯，
1: 我提早就上床休息了。
2: 哎，
1: 这个时候你把帘子一拉，
2: 嗯，
1: 你觉得对于室友带回来什么吃的不感兴趣？
2: 看不见，
1: 真的，我觉得很难做到隔绝。为什么？因为隔着帘子，它的味道也会飘向你。
2: 对对，可不，看不见是看不见。
1: 哎，
2: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有饱足感的时候，那么只把眼睛闭上，不看美食，
2: 嗯，
1: 你想去戒掉对于这个美食的诱惑，不太可能。
2: 对，你还是有这欲望的。
1: 没错。
2: 嗯，
1: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2: 嗯，
1: 眼睛别看，鼻子也别闻了，
2: 都别弄。
1: 对，这就找到了你怎么才能让自己就是杜绝美食诱惑的方法。
2: 减肥的方法在这儿呢。
1: 对，不是说你拿走，别让我看见。
2: 嗯，不行，
1: 他离了你老远，人家也没摆在你面前，但是你就闻见这个味道了。
2: 哎，
1: 你依然是被诱惑。
2: 要不为什么都说深夜放毒？深夜放毒，你的室友、你周围的人，但凡晚上吃点东西，一冒出味儿来，你根本就睡不着，没办法，谁也抗拒不了。
1: 没错。
2: 那就只能就内屋吃去，或者别让你看见，
1: 嗯，
2: 好一点。
1: 当然，这门一定要关死了，
2: 哎，对，
1: 否则味儿从缝隙间飘出来，你一样也很难抗拒。
2: 好多人晚上一到晚上，这鼻子特别灵，
1: 嗯，
2: 一点点味儿都能闻到。
1: 哎，想想中午的午休时间，
2: 哎，
1: 有多少人中午本来不饿，
2: 嗯，
1: 但是因为你旁边的同事是不是点了什么好吃的了，
2: 多可惜，
1: 你一下觉得，哎，我也要吃点。
2: 哎，我不歇着了，我来吧，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这个闻味儿还有看见这个东西能不能吸引你的食欲啊，都说都能吸引，但是闻味儿为先。接下来我们说说端午节的事儿啊，端午节食品安全风险给您一个小提示小贴士啊。
0: 端午将至啊，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容易多雨潮湿，所以食品呢很容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再加上呢即将要迎来端午节的假期，大家也会有一些聚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1: 看看，
0: 首先说到端午节，大家首要要买的东西就是粽子。
1: 那可不，
0: 哎，不管你爱不爱吃，你为了这个节日应景，你肯定要买粽子的。
1: 时令嘛，这个。
0: 哎，那么我们选择粽子的时候呢，这个食用安全性还是要注意的。首先购买粽子请选择到证照齐全然后管理规范的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优先选择包装完好然后标签呢信息齐全清晰的产品，不要购买路边流动摊贩无资质无保鲜措施来源不明的散装粽子，严防买到过期变质三无食品。
1: 哎，天热啊，您可得注意这东西，还有科学储存和彻底加热食用，注意这个现包的粽子常温存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短期存放呢0到4度，那么冷藏保存，建议2到3天就得把粽子吃完啊。所有的粽子食用前必须要彻底高温加热，沸水煮熟，蒸煮10分钟以上才可以，避免食用冷粽、隔夜未加热的粽子，否则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腹泻或者是腹痛等这个比较敏感的症状。这吃粽子每年都有，吃完难受的它特别多。
0: 对，
1: 凉粽我吃一口呗。吃完就难受，
0: 是的。还有呢就是适量来吃啊，粽子虽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因为很容易就是消化不良嘛，出现腹胀啊积食等情况。而对于老人儿童还有肠胃的消化功能较弱的人呢，应该注意的就是控制食用量，合理来吃。再有粽子的升糖指数高，如果说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患者呢，尽量啊控制食量。
1: 对，它太黏了，天津话讲的就叫什么，太拽心里拽得慌，是吧？
0: 对，曾经某品牌应该是现在也有，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还吃到了，就是咱就不说那是什么材质了，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牌子，那个粽子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吃太多的确会让你的肠胃极为不适。
1: 你看看，
0: 哎，所以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粽子的种类的时候，你别看有粽子它很小，但是它这个食材就很容易让你腹胀，所以也不能说它因为它个小，你说啊，我吃俩吧，代替一个大粽子，
1: 好嘛，
0: 万万不能，
1: 哎，可得注意啊。接下来还有这个家庭食材加工安全，节日期间家庭备餐准备食材选购的时候，要新鲜果蔬、肉类、水产品呢要新鲜，不食用野生的菌菜、不明的野菜、变质的生鲜等高风险的食品。您放假期间或者节假日期间买东西一定要注意新鲜，现在天热了，有的菜一天它就坏，你可得注意好啊。
0: 没错啊，还有就是外出用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环境整洁、然后经营规范的正规餐饮单位。咱们抵制那些无证无照啊，还有卫生条件差的流动摊贩。尽量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咱不吃生冷、加工不到位的变质食品。
1: 对，
0: 再有。虽然说是下周啊，应该是下周
1: 吧，下周末嘛，
0: 即将要迎来端午假期。过节归过节，咱不能暴饮暴食，
1: 这是
0: 而且夏天更要注意个人卫生，
1: 这很重要啊。还有最后提高消费维权意识啊，您在购买食品在外就餐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好小票、消费记录等凭证，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或餐后出现恶心、腹痛、呕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立刻停止使用剩余的这个食品，保留样品及时就医，并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咱自身的合法权益了啊。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来说说这文娱消息吧。首先来说部电影叫大圣崛起，发布预告片，7月10号全国上映。这是动画吗？我还看这意思啊。
1: 大圣崛起，这个为什么要今天要特别讲这个，我发现里面有个特点，有个特色
2: 啊，
1: 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它发布了一个大概是1分半时长的预告片。
2: 预告片，
1: 这预告片里面啊有多地的方言，其中它有一段是融入了天津快板儿。
2: 哎呦天，这大圣崛起肯定是西游记的故事，里边有天津快板儿，
1: 齐天大圣嘛。
2: 对呀，我脑补他什么时候出现，这里边不可能孙悟空在那儿说天津快板儿
1: 是吧，
2: 是哪个小妖怪还是哪个神仙，这都不一定是吧。
1: 对，
2: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1: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咱们天津的方言在全国啊，就是所有方言当中也是比较出名的，因为有相声嘛，也是带动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于咱们天津方言的一种探究，一种喜爱，还有一种想要学习模仿这种热情。
2: 对，怪不得就我突然又想到网上评价咱们天津话说特别自带哏儿都气息，另外特别禁欲。
1: 对，包括前不久嘛，就是我有外地的朋友给我发微信，发的什么呢，拍有一段视频，这视频是在网上，就是短视频嘛，咱们天津的某动物园不有那个就是大喇叭吗？
2: 对对 对, 对，
1: 说你别投喂了，咱这个动物园里动物都在编的，吃比你好。
2: 对对对，
1: 哎，有这么一段。
2: 对，
1: 然后当时我的朋友说，哎，你们天津这动物园啊太有意思了，
2: 你看
1: 就是这个方言也好有意思呀。
2: 嗯，
1: 首先这个说的肯定是很有趣啊，这内容，再有就是它的语音语调嘛，
2: 哎，
1: 对吧，方言特色，就让我的朋友特别感兴趣，
2: 独属于我，
1: 所以所以就发过来说，哎呀，他说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你看这个天津方言太有意思，他说我一看想到你立马要发给你听一听。
2: 哎，对，这就是我们本地方言，就这样。
1: 对，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影片呢大圣崛起呢，它也是用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啊，热气腾腾的召唤大圣回山场景，宣告这部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主打看点，深耕传统西游文化内核，融合前沿影视制作技术，然后呢以独具匠心的美学风格，还有充满国潮风的叙事方式，传递了我就是我，我不被定义的价值表达。
2: 这部影片呢是2015年7月立项的，中间经历了多次的颠覆性修改，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它的总出品人天宫之城影业的创始人叫陆伟，他介绍说，影片将大圣的人物内核从传统的反叛者守护者升级为觉醒者，围绕这个伏魔一念间的命题展开故事，以硬币都有两面，真相不止一个的视角切入，塑造了这个波电、阿莫、毕方等全新的角色阵营。哦，这里边有全新角色，跟一直以来传统的《西游记》不太一样了。说将天地人的辩证关系、道家无为与佛家禅意融入到剧情里边，表达了反对被定义的核心观点，探索了传统文化还有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跟传统我们认知的那种《西游记》不一样，有新意在里面啊。
1: 没错啊，那像咱们之前就了解到的中华动画电影啊，比如说这个《西游记》《大圣归来》，对吧？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啊，还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等啊，这些中国动画电影啊。根植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呢也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当中汲取了灵感和养分，所以呢这一次电影大圣崛起，制作团队呢在挖掘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更是下了一番功夫。
2: 多好啊，这个出品人介绍说了，影片融入上百件可考据的国宝级文化元素，既有双林寺彩塑，还有三星堆面具、敦煌莫高窟的这个降魔变的壁画、佛光寺的空间美学等等各种国宝级的电影化创制，又运用了什么传统的灯具、服饰纹样、民乐民俗等美学的细节，嵌入了什么川陕豫闽等多地的方言。哦，这里边方言还挺多，看来说融合了多种民间曲艺的状态，让中华文脉在电影当中可看可感还可共情。所以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看，这看完之后都觉得，哎，这里是我们家方言。
1: 是，
2: 哎，
1: 没错啊。那么很多的一些神话改编呢，以前是多聚焦了什么天命抗争啊、外部突围这样的叙事维度，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它也是突出了自我觉醒还有本心坚守的现代人文内核。就是你别看它用的是古典的名著，对吧，改编的这个动漫，但是它里面很多的这种精神内核是采用了现代人的一些 心情、一些心境，
2: 真是，
1: 所以算是与时俱进吧。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待一件事情啊，你不要用以前老思想去看待现在事情，
2: 真是。
1: 哎，但是这个电影你别看用的是以前的名著里面的这种动漫人物，但是人家的思想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或现在成年人的一些思想内核。
2: 哎，传统当中还有新意，真不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7月10号全国上映啊，下个月10号啊，了解了解。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优酷首播由王鸥、郭麒麟主演、题材让人意想不到的剧啊。
1: 对，
2: 那个，
1: 为什么说题材让人意想不到呢？想过就是看有关于殡葬这种岗位服务业的，
2: 还真冷，挺冷门的这个，
1: 就是作品吗？
2: 服务行业的这个算是特殊的群体。
1: 对，你看之前我记得最早啊，有一个电影就国外叫《入殓师》，
2: 又有这个，
1: 哎，
2: 还拿奖了。
1: 再包括前几年这李现什么《春色寄情人》，
2: 哎，对，
1: 也是这个殡葬。你看，哎呀，你乐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吗？
2: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现在你能想象一下，这郭麒麟，
2: 哎呀，
1: 就是他如果从事在剧中啊，从事这方面的职业，你会觉得跟他的形象很贴合吗？
2: 他自带喜剧元素。
1: 对呀，
2: 做这个行业或者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还真的想象不出。
1: 是的，再加上你想想，就是这种殡葬行业的这种影视作品啊，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不太。

0: 吉利，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其实也在日常的咱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当中，很少有这样类型和题材的。
1: 嗯嗯。
0: 而这一次呢，就是郭麒麟和王鸥还有张雪迎主演的这部有关于殡葬题材的，
1: 嗯，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呢，居然很富有诗意
1: 哟。还很富有诗意呢。
0: 对，
1: 嗯，
0: 说一下吧，什么样的名字？
1: 叫此处通往繁星。
0: 嗯，
1: 哎呦呵，你听这名字吧，你就想去吧，还真有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0: 对，
1: 嗯嗯，
0: 就是有一种就是啊，去到天堂，
1: 哦，
0: 对吧？你不会觉得说啊，人死的是很悲伤一件事情，但是啊，去往天堂又是一件，你会觉得又是一件相对可能是一种解脱，
1: 哎，
0: 又是换个角度来讲，又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1: 对，之前不有一句动画就是演这个的，叫《寻梦环游记》，也是这类的，
0: 嗯、没错。
1: 就是所以你看这类，其实人们探讨是不避讳的，还是挺好的哈。
0: 是的，那么这部戏呢、嗯，现在的优酷预约已经开始了，
1: 嗯，
0: 然后是郭麒麟。张雪迎领衔主演，王鸥特别出演、
1: 嗯、
0: 而导演阵容就是史月，然后编剧是鲍晶晶啊，是写失恋三十三天的那位、
1: 哦、
0: 这编剧
1: 了了
0: 失恋三十三天，对于很多八零九零朋友应该看过这部电影，
1: 嗯
0: 嗯嗯，所以呢，这部戏呢，其实因为有之前《失恋三十三天》这样的好口碑，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部戏啊，《此处通往繁星》也是寄予厚望。
1: 哎，所以你看嘛，这个就是让大伙儿的期待程度很高啊。这郭麒麟在这里边饰演了一个标签挺复杂的人物，叫殡二代，就是家里是干这行的、嗯，
0: 对，
1: 然后上面长辈是干这行，他就是从事这行，
0: 嗯、对，
1: 哦，这么来的。
0: 是的啊、嗯，那在这部戏当中呢，可能会给出的一些角度，就是说啊，搞笑化处理死亡，
1: 嗯嗯，
0: 并不是这样。
1: 嗯、
0: 而是把镜头往旁边挪一寸、
1: 嗯、
0: 拍活着的人、
1: 嗯、
0: 怎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上班吃饭吐槽磨合偶尔崩溃、
1: 哦、
0: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产生了很好奇的这种心理、
1: 嗯嗯、
0: 可能也会觉得哎，干这行的人他们会怎么平时怎么工作呢
1: 你看看
0: 哎，那么这部戏就会给你透露出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角度呢也会让人觉得很新奇啊
1: 是
0: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从事殡葬的行业的人是什么神秘的边界人
1: 对
0: 他们就是一群很正常的这个年轻人也是打工牛马嘛，
1: 嗯，没错，嗯、所以偶尔在什么休息室泡面，偶尔在被家里的难缠的家属那个弄到哑口无言，他们有生活的一些琐碎在里面、啊嗯、所以咱可以关注关注啊，
0: 对
1: 在
0: 还没有正式的。确定播出的时间、
1: 哦、
0: 现在属于优酷预约阶段
1: 预约阶段啊，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要上线还没上
0: 嗯
1: 啊，
0: 比如你想看点击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它正式上线就可以系统给你弹出来了、
1: 啊、推出了给你了
0: 对
1: 行嗯，挺好的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明天上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3: 新农村，
1: 新农民，
13: 新希望。
1: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4: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北京时间14: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外温度是2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西风2到3级。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那未来24小时的天气呢，都是晴好的天气，而且呢，今天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不是很大，所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一天。当然了，我们看到明天呢会有雷阵雨，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4摄氏度，南风3到5级。那到了周六可能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东风3到5级。所以也提示想要洗车的朋友啊，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天气，还是要再等一等。好，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听首歌，那稍后继续关注旅游方面的事儿。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周六的一个免费开放的活动。天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在这个周六会免费开放。6月13号呢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6月13号的当天呢，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会向大家免费开放，一站式的可以解锁多种文化体验，诚邀大家乐享丰盛的文化盛宴。那需要温馨提示的就是6月13号大沽口炮台的免费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7点30分，16点就停止售票了。如果您想要咨询，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2523-2288进行咨询。来说一说最近的特色展览。特色展览呢，有海上国门、薪火相传、文脉永续、大沽铁中回归20周年及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历史荣光、京津冀红色史迹三大特色展览，带回大沽口的海防史，聆听国家一级文物大沽铁中回家的故事，探寻京津冀的红色根脉。另外呢，您还可以参观一下线上的专题展览，线上会推出微展览《志滨城文化遗产爱家乡历史传承》，全方位的展现了滨城历史文脉，也欢迎大家品读文物故事，传承文化遗产，更续红色血脉。线上的展览呢，时间也是6月13号，地点是大沽口炮台的遗址博物馆官微。再来说说亮眼的一些活动，当然这些活动呢也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共赏非遗文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呢，将线上推出云游直播的活动，专业讲解员呢携手小小历史宣讲员，带大家逛展览、赏文物、听讲解，陈列式的领略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也让我们云端相约，一同品读革命文物，回望历史印记，感悟峥嵘岁月当中的家国情怀。再来说说红色展演板块，有竹板声声传监韵，古赛故事传玩家。大沽口炮台呢，也要大家共赏海门古赛大沽口炮台金门快板红色展演，以竹板为媒，借演绎红色记忆，深刻的领悟红色的精神内涵，让红色基因在传统艺术当中传承生生不息。那这次的主题呢是海门古赛大沽口炮台金门快板画文物红色展演。

用声音温暖一座城，槟城之声朗诵沙龙主题活动将汇聚大沽口炮台的志愿者中坚力量，诠释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引导群众了解革命历史，进一步增强乡土情怀和文物保护意识。6月13

三号的10:40，地点是在大沽口炮台的遗址博物馆，您可以听到守文化遗产、送槟城文脉志愿者朗诵沙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普法课堂，可以一起学习文物法规，守护文化遗产。这个文化课堂呢，它是在云端的，大家也可以登录一下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的官微，云端普法课堂，走进大沽口炮台普法微课堂，带大家一起速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法》干货知识点，来绷紧文物保护法的知识弦，用法律守护历史印记，做文化遗产的守护人。除了线上的学习，还有线下的普法鉴守，线下文物普法宣传活动呢同步开展，到博物馆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让我们共同凝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文物保护的强大合力。活动呢是2026年整个6月在大沽口炮台的遗址博物馆，这次的主题是法润槟城共护文化遗产科普宣传活动。那这个周六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的相关消息，活动有很多，也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

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4: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世界遗产在中国纪录片《长城》。

0: 生于公元前700多年，几乎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它蜿蜒曲折，像一条巨龙，跨越崇山峻岭、江河湖海，横卧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它的总长度几经变化，全部加起来超过了50000公里。
1: 再下一二，
2: 那再做不行。
0: 今天，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热情地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些游客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些砖石其实非常年轻。真正古老的长城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

这是片古老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在这里生生不息地持续了至少近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9世纪，在这片以农耕为本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西周依托黄河流域而建，地处中原，国土四周分布有氐、夷、羌、戎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为有效地保卫国土，防御外敌入侵，西周军队开始不断地修筑一种土堆。这种土堆在当时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烽火台。烽火台以夯土构筑，看似土堆，实际上却是一套先进实用的烽燧系统。烽和燧外观相似，功能不同。日间点燃以烟报警，叫燧；夜间点燃以火为号，叫烽。出土的汉代书简记载了当时烽燧系统的分布规律。烽相距平均40到50里，燧则要密集得多，只有10里左右。点燃的烽火可以在24小时内横越1000多公里，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援兵发出报警信号。

西周的最后一个帝王周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竟把烽火台当作玩物，无故燃起火光，引来四面八方的援兵，如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美人笑了，周王朝的运数也到了尽头。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在给后世留下烽火戏诸侯的笑柄之后，当时先进的防御系统烽火台也流传了下来，它成为长城。

周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居住的领地需要明确的划分，也需要自我保护。于是他们筑起一道一道的高墙，将自己的居住地围在中间。

当时中国的北方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没有耕地进行耕作。旱季到来，为了生存，牧民们便骑上快马闯入中原地区掠夺粮食。游牧民族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迅疾猛烈的攻击力，总是令中原边疆的农民甚至军队束手无策，叫苦连连。为了阻挡游牧民族的进攻，中国北部各诸侯国开始用墙把烽火台加以连接，以保卫家园，形成早期长城。从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开始修筑长城时期，长城这个伟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就在华夏大地上不断重复着重建与毁坏的历史。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长城遗址散落于山川之间，静静地等候着人们发现的足迹。他们是中国长城资源调查组的成员。从2006年4月6日开始，他们便这样带着专业的技术工具行走在少有人涉足的山间野外，在乱石杂草中找寻不为人知的长城遗迹。

长城实在太老了，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期，它便屹立在华夏大地上，无声地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成

214年开始，他下令拆除原来诸侯国之间相互防范的长城，把原来燕、赵、秦三国专门用来对付游牧民族的旧长城进行修缮连接，并在北部边疆的其他地方增修新的长城。7年后，一条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长达5000公里的长城完工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据史书记载，秦时参加修筑长城的军队约40万，除此之外还征用了50多万民夫，包括囚犯、平民、女人，总人数近100万。当时秦朝约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根据这个数据计算，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与了长城的修筑。可以说，秦朝是动用了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才完成了这项伟大。

长城修好后，秦始皇还调派了20万军队进行守卫。驻军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当地直接招募，另一种则是不远万里从中原地区征调。根据秦制，驻守长城的部队除了确保边塞安全，还要负责长城的维护和修缮。

为解决庞大驻军的生活需求，守卫长城的士兵被要求一面戍边，一面垦荒耕作。公元前178年，军需屯田的制度正式在北方边郡推行。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军队自身需要的口粮，而且还有盈余，达到一人耕作能够养活两个甚至三个人的水平。屯垦戍边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人再也不曾重归故土。

士兵们为了排挤心头的寂寞和孤独，很多人都在长城脚下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家的存在让长城有了鲜活的生命。

王以举国之力，让万里长城终于横亘在华夏大地上。他和被他消灭的六国诸侯一样，试图用长城将自己的国家围起来，以城为国，将自己的敌人拒之于墙外。但伴随着以伟业而来的强征暴敛，也激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怒。

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山海关，在距离关城十几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上，建有一座孟姜女庙。这座庙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庙里供奉。

是释迦牟尼，也不是玉皇大帝，而是孟姜女，这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庙里的古树上系满了红色的祈福带，它表达了人们对孟姜女的敬重。相传孟姜女的丈夫被官家拉去修长城，一走数年没有音讯，于是孟姜女带着亲手缝制的寒衣，走了上千里的路，来这里寻找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她赶到工地时，丈夫早已化为了一堆白骨。孟姜女哭了，她的眼泪化作滔滔的河水，冲垮了长城。

秦始皇修长城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可他绝没有想到，长城可以挡住异族的骑兵，却挡不住孟姜女的泪水。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失去了人心，长城修得再高，也。

秦始皇死后不到七年，农民起义军便摧枯拉朽般的攻入咸阳，秦王朝的万世基业只传了一代，便在秦二世的手里彻底崩溃。秦朝灭亡了，真正留存百世的是长城。遍体鳞伤的长城见证了秦王朝的没落，也见证了汉王朝的崛起。很多人看了北京八达岭的长城，以为长城就是这个样子。其实长城的形态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汉长城就是这样，既不同于秦长城，也不同于后来的明长城。除了实体的墙，它还包括一条由众多烽燧组成的烽燧线，也就是说，墙体和延伸的烽燧线共同构成了与众不同的汉长城。汉朝建国之初，北方的匈奴趁着中原战乱，深入长城之内达三四百公里，不断侵袭，威胁着这个新生的王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逐渐恢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一边征伐匈奴，一边大规模地修筑由甘肃到新疆罗布泊的烽燧屏障。这就是留存至今的汉长城。这条烽燧线与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相连，总长度达一万多公里。它起始于玉门关以西的罗布泊，向东一直延伸到鸭绿江。它是历史上分布地域最广、跨度最长的长城。

汉长城在全盛时期几乎毫不间断地穿越甘肃、内蒙古、河北、辽宁的广大地区。甘肃省玉门关保存有汉代烽燧，在这里除了烽燧之外，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文物——鸡心。鸡心就是分堆存放的容易点燃的柴草。戈壁滩上干旱少雨，时隔2000多年，这些柴草保存依然完好。当年在此驻守的士兵提前将鸡心规律地分布于烽燧附近，一旦发生敌情，他们可以迅速地将柴草放进笼筐，系在长杆上点燃，以烽烟为号，通知周围的诸侯国前来救援。

除了鸡心，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内还保存着一种叫引火炬的文物。这种将易燃柴草捆扎成束的工具起引火的作用，士兵们就是用它来引燃笼筐中的大堆柴草。而这种巨型引火炬则是为了点燃置于高处的柴草。

沙漠里修长城，只能就地取材，所以汉长城大量使用戈壁滩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沙、泥土和砾石。

壁滩上丛生的芦苇、红柳和胡杨也被用作了现成的建筑材料。随着汉武帝的东征西讨，汉朝国力日益强大，疆土从中原地区扩展到西域一带。凭借长城的保护，中原和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日渐昌盛，沿着长城的轨迹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来的客商把美玉、香料，连同宗教、音乐，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中原的丝绸、火药、指南针，也通过这条路运往世界的四面八方。这时的长城，不但是保卫丝绸之路的屏障，更成了连接中原和西域友好往来的纽带。

与汉王朝对峙多年之后，一向彪悍好斗的匈奴也不得不面对和承认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低下了傲慢的头。匈奴王派出使者向汉朝的皇帝提亲，要和汉王朝结成儿女亲家。公元前36年，年轻美貌的王昭君肩负着和亲的重任，万里迢迢嫁给了当时匈奴的首领呼韩邪单于。深受宠爱的王昭君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胭脂，意思是希望他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定和兴旺。王昭君不负众望，在他的影响下，匈奴和汉朝60多年无战事，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弱小的女子，用她的美丽、善良和智慧，修兵霸战，化干戈为玉帛，为长城两边的百姓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宁。传说这里便是王昭君的墓，人们称它为青冢。他寄托着后人对昭君的思念，也记录下一段万里和亲、昭君出塞的千古佳话。公元7世纪初，李唐王朝建立，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帝国近300年的宏伟基业。唐朝不仅是东方，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他们以更加开明的姿态，把眼光投向了长城之外。强大国力的本身，就是一道令人望而生畏、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便无需一砖一瓦、一城一墙。因此，唐朝不是修不起长城，而是无需修筑长城。这种自信和底气，来自一个泱泱大国强盛的国力和宽广的胸怀。

因战争而生，因和平而终。今天，它在废弃了军事作用之后，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符号和和平非战的象征。长城老了，但它的历史和故事还远没有

回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说一下6月19号到6月21号我们有一个自驾线路前往冀西北，和我们的同事俊明一起自驾出发。

如果您也想前往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30-7204-7896进行咨询，价格呢是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费，电话130-7204-7896，也可以添加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

0: 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4: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0: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5: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6: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
0: 普法聚焦，收钱审核松，退款要举证，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
1: 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父亲去世之后。
2: 法治资讯，
0: 日前由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联合主办的今起清朗一起辟谣网络举报暨科普辟谣专项宣传活动在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举办，通过宣传培训、案例教学、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将涉企网络维权、辟谣科普服务直达企业生产一线，助力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在活动现场，市举报中心宣讲涉企网络维权和谣言整治相关政策，区委网信办细化辟谣维权政企公知举措，倡导联动共建清朗网络。保税区网信办介绍活动部署，依托常态化科普筑牢企业舆情防线。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结合经营分享网络风控的实际经验，严守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0: 培训环节，市举报中心相关同志围绕企业经营高频场景，结合典型案例，拆解涉企谣言特征与传播套路，详细解读网络侵权认定标准、维权途径以及12377网络举报平台操作规范，实战化接地气的授课内容，有效补齐企业工作人员实谣辟谣、依法举报维权的能力短板，让科普培训务实管用，直达需求。
1: 在专题座谈交流中，网信部门认真听取了企业在舆情应对、谣言处置、网络维权中的难点堵点，收集意见建议，进一步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打通了网信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区持续优化清朗安全有序的网络营商环境，赋能区域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滨海新区卫健委举行医疗纠纷防范与化解专题交流活动，进一步强化医疗风险源头管控，规范医疗纠纷处置流程，提升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能力，助力推动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1: 本次活动聚焦纠纷核心要素、调解规程、预防策略及临床防范要点，通过权威解读和案例分析，推动医疗机构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活动邀请了天津市医调委相关指导部的两位专家进行了专题授课和交流，授课立足医疗纠纷调解的实战案例，分别围绕医疗纠纷预防处置与临床防范和医疗纠纷核心要素、成因及医调委调委的规程制度深度的进行讲解和剖析。授课内容务实，突出重点，靶向精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处理医疗纠纷处置、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能力短板。
0: 近年来，滨海新区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在医疗纠纷防范化解领域，市医调委滨海工作站设立以来，已成功化解案件350多件，有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维护了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和正常医疗秩序。
1: 接着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近日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1: 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问题，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2: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8: 普法聚焦。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线上购物、网游充值、直播打赏，当前触网消费场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未成年人随意充值、误操作下单、被诱导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也不断增多。谁受害谁举证，导致一些家长陷入证明难、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网络消费行为，监护人不予追认的应属无效，平台应当返

0: 还相关款项，不少游戏平台设置了专门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通道，但是在现实中，商家拒绝未成年人退款消费的理由五花八门，其中常见的一条是无法证明为未成年人操作。
1: 浙江舟山市的陈先生呢，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维权经历。朋友家13岁的孩子，趁着陈先生将备用手机落在朋友家期间，偷偷的在超能下蛋鸭微信小程序游戏里陆续充值了6万多元，还删除了支付记录。陈先生直到消费时才发现钱款异常。这款游戏呢，没有未成年人游戏监护服务，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问题。按照提示，陈先生先提交了监护人及未成年人身份证、出生证明等初审材料，又提交了监护人信息表、被监护人信息表、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申请书等5项复审材料，以及充值账单、账单实名身份证照片与未成年人的关系证明等一系列资料。结果呢，7天之后却被告知此次充值行为不符合未成年人充值特征，无法认定是未成年人操作。
0: 无奈之下，程先生向属地新闻出版局投诉，其后游戏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沟通，却仍以充值多发生在深夜，不符合未成年人作息为由拒绝退款，此后便再无回音。有的商家虽然没有要求提供一份份的审核材料，仅需要提供一次证明，但看似简单的证明更加难以获取。来自四川的成都的李女士是潮玩迷，常在手机上购买泡泡玛特潮玩，她在9岁的女儿误点推送链接进入抖音直播间，直接免密支付1199元，付款不到1分钟，李女士便发现立刻申请退款，起诉商家以潮玩盲盒类商品属于特殊类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为理由拒绝退款。在李女士反复说明未成年人误拍以后，客服又改成需未成年人误拍的影响方能核实处理，这让李女士哭笑不得。如果我有误拍的影像的话，我还会看小孩误拍吗？
1: 除了在证明材料上设置超高的门槛，还有不少商家以商品属性特殊为由拒绝退款。湖北武汉的雷女士，11岁的女儿未经同意，用她的手机在大麦网花了1799元购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付款5分钟之后，雷女士便发现，并且立刻申请退款。然而呢，票务客服依然反复以未成年人观看演唱会也需要正常的购票，一座一票。演出票背后承载的是文化服务，其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的特征为由拒绝退款。雷女士认为，商家刻意回避未成年人消费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把能不能看演唱会和能不能私自买票混为一谈。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为落实实名认证、人脸核验等基本义务留下了监管漏洞，为了诱导充值可以提供可乘之机。福建福州的林先生向记者反映，10岁的表妹在回森，也就是 K 歌社交软件上发布了唱歌视频之后，被陌生用户盯上，对方通过夸赞其唱歌好听来诱导孩子进入无监管无记录的私密房间，随后呢，冒充公职人员一步步哄骗恐吓孩子为他人账号充值近3000元。
0: 该手机软件仅需手机号一键登录，无需实名、人脸核验即可充值消费。林先生发现以后，先在软件内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窗口提交了监护人信息以及监护关系证明、充值明细、孩子口述事情经过的视频等材料，但是由于孩子已经记不清充值的账号，平台客服以查不到对应消费记录为由，对被诱导充值的部分拒不处理。林先生无奈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平台返还50%的款项。
1: 记者梳理多个案件发现，在未成年人退款的纠纷当中，家长被推到了举证的第一线，不断补充材料，多方投诉，反复沟通。而纠纷频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平台和商家未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和人脸核验，对诱导充值、私密房间等风险点监管疏漏，部分平台甚至是在大额支付环节不做任何二次验证等。该平台承担的身份审核义务最终全部转嫁给家长事后举证。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症结在于身份难以验证，实名的是家长账号，实际操作的却是孩子。未成年人多使用家长账号消费，导致平台无法识别操作者真实身份，而且消费信息可能被孩子删除，动账通知未开通，使得取证困难。此外，也存在部分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退款，导致平台对家长诉求普遍特审慎，甚至怀疑态度。
1: 然而呢，刘俊还指出，平台掌握账号后台的 IP、设备型号、操作习惯等关键数据，实际上呢，比家长掌握

0: 掌握更多的证据，这种信息不对等让家长处于劣势。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责任，应当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并且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不能仅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1: 刘俊海说，此外也应当优化举证与售后机制，若平台没有落实动态核验导致纠纷，应推定平台有过错，同时建立绿色退款通道，制定统一的退费标准，划分责任比例，避免扯皮。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以爱说法。

0: 言说法。记者呢在采访中发现啊，一些机构呢利用部分家长培养童星的集结心理，在网络以资源内推包装为名来招揽客户，往往呢会看到这样的推文，说支付数万元保证孩子和巨星同框录制综艺，还有的说内部渠道锁定热门影视剧的角色等等，那背后呢却暗藏消费陷阱。五月底，北京一家少儿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李娟向记者讲述，对方承诺的特别好，说有名额，能够确保录制，还能够和明星合影。我们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就签了合同。
1: 他经营的工作室有200多名学员，去年他结识自称在某娱乐公司任职、掌握儿童演艺资源的张某，其正为多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招募小演员。为了给学员争取机会，李娟的工作室与张某所属的娱乐公司签订了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提供一档知名综艺的儿童演员录制名额，并且负责录制期间的交通、食宿、化妆等，收取服务费2.6万元。合同中明确写有保证儿童演员与天王巨星合影。
0: 李娟支付了全款，并且推荐了学员。然而呢，合同约定的录制日期是一推再推，经过多次的催促无果，她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诉，相关广播电视集团核查之后答复，该综艺节目从未与涉事娱乐公司合作，也未对外招募参演的嘉宾。李娟呢，于是将该娱乐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无法履行合同核心义务，导致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判决解除合同，退还2.6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判决现已生效。
1: 李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童星包装陷阱在多地出现。湖南长沙家长周璇讲述，当时对方说得很肯定，交钱就能保证孩子上电视。他曾向当地一家儿童演艺公司支付数万元推广费，对方口头承诺可以安排孩子参加某卫视综艺录制，但是在合同中表述为协助推荐。后来孩子只参与了一次该公司自制短视频的拍摄，未参与卫视的节目录制。
0: 这类公司收费环节名目繁多，上海的一位家长表示说，他为孩子呢向某文化公司支付数万元的签约费之后，公司又以专属造型设计、高级模卡的拍摄、定制培训课程、带资进组等等各种理由，不断要求追加费用。在上述文化公司提供的合同当中，还规定家长单方解约，已付费用不予退还，孩子形象授权公司永无偿使用，约定长达10年的独家经济权等相关条款。
1: 北京市通州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学军提示，家长要小心这类包含霸王条款的合同。相关公司往往通过设置高额的违约金、限制解约权、长期独家经济等不公平的条款，加重家长责任。
0: 张学军建议，家长在签约前呢，应当仔细的核实公司的资质和信誉，不要与主体不明甚至是虚构的空壳公司来签约，拒绝口头承诺将服务内容、费用标准、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写进书面合同。对于高额的违约金、无偿转让肖像权、长期独家绑定、单方最终解释权等霸王条款内容，提出修改或者拒绝。树立正确的心态，将儿童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置于首位，自觉抵制非理性追星和商业化炒作。
2: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普法聚焦。

0: 好，再来关注普法聚焦。最近啊，一款网红的切丝刀凭借夸张的广告特效、炫酷的产品演示，引起了不少的网民关注和购买。但是消费者购买以后发现呢，刀具实际使用效果和广告画面相差甚远。家住河北的王女士说啊，谁能想到她的广告视频竟然是 AI 生成的啊，切丝刀不仅不能切丝，用来都很费劲。记者调查发现，当前 AI 虚假广告花样繁多，尤其是运用 AI 特效夸大产品功能，误导消费者。
1: 虚假广告违反哪些法律规定呢？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英表示说，这款切刀丝 AI 广告呢，看似是短视频创意，实则涉嫌触碰了多项法律红线。根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切肉如切豆腐，萝卜片落在砧板上能够自动的变成细丝等等，这不是创意，是虚构产品功能，直接构成了虚假宣传。他同时表示，如果未经许可利用 AI 盗用自然人肖像进行商业推广，还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相关规定，涉事商家既要承担广告违法处罚，还要赔付肖像权的侵权损失。
0: 一些商家在广告角落标注 AI 生成字样，想以此来规避虚假宣传带来的法律责任。对此，郑子英提出， AI 生成绝对不是商家和平台的免责牌。首先，广告是否合法，看的是它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误导消费者，而不是它是不是用 AI 做的。其次，相关 AI 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完成标注不等于内容合规，标注只是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代表说的是真话。法律之所以要求标注，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是开具骗人通行证。同时，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载体，负有日常审核义务，如果放任虚假广告上线传播，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1: 那么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广东省消委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专家彭彭提醒说，越是宣传效果天花乱坠、看似权威的广告，越要保持冷静。如果商品和服务超越了常识，就要提高警惕。针对 AI 广告真假难辨的问题，郑子英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核验信息，甄别真伪。一旦被 AI 虚假广告误导之后，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他建议说，要收集证据，通过录屏、保存广告视频、 AI 推荐页面，防止对方删除，保留商品详页、下单凭证、聊天记录等。他认为说，可以向商家主张退一赔三，协商不成可以直接通过12315、12345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
2: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3: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2: 这就叫气场。
3: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2: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5: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6: 故事。

0: 亲情，如今却支离破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接下来节目为您带来法治故事，父亲去世之后。
1: 怎么样，本案人被告举警到底，可以开庭。
2: 好，请坐下。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下面核对。
3: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一起遗产纠纷案件。
4: 既然老娘对我们现在对我们是这个态度哈，说我们什么都没管，什么都没管，那么我做了，他也说没做，那么我们就不扯那些，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我看这个样子，你也对我们也是等于是生无可恋、死无可取的那种感觉，那么样你给我说明一句话，等到法庭在这儿，如果说以后有啥事情，你还找不着我，生老病死找不着我，
5: 我不得找你。
6: 他妈现在那么大岁数了，他本来脑壳也一直不想事，又不动脑筋的，全部是让你们掌控完了的。如果一旦以后你把钱用完了，你再来告养，
4: 他吃不得、留不得的时候，你还找不着我，
6: 动不得，
4: 还找不着我，就一句话。
3: 法庭上发生激烈争吵的是杨勇和自己的母亲、妹妹。
7: 那我也一句话嘛，以后老太婆后头走了过后，你还会不会跟我两个打官司？又来
4: 不会，绝对不会。
7: 做了两回，那就书面材料写去签字。
4: 可以。
7: 你还说老汉那个
4: 事？我不要，房子我不要，生活材料我不要。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剑拔弩张的双方是原告杨勇、被告杨勇的母亲和妹妹。杨勇起诉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是要对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房子进行分割，要回属于自己的份额。看着吵作一团的儿女，杨勇的母亲心如刀绞。她怎么也想不到，丈夫过世没多久，一家人就反目成仇，闹上了法庭。杨勇的妹妹更是想不到，哥哥会如此冷漠，竟然在法庭上公开提出母亲以后生老病死和他毫无关系。那么在这一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杨勇的妹妹杨平说，哥哥平时跟他们几乎不来往，从父亲生病住院到去世都是他一个人忙前忙后。
9: 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是说，当时这个老父亲死亡的头一天住院的时候，这个妹妹就拍了一张这个老父亲住院的照片，就是这个原告和妹妹的父亲啊。但是这个在死亡的头一天，妹妹就拍了一张照片，并且发了一条语音给这个原告这个哥哥，但是哥哥也没有做什么回复。
3: 杨平说，最让他感到心寒的是，父亲去世当天，哥哥都没有过来看望一眼。
10: 打了灵堂以后，他们不回来的，不回来还是别个劝他，他姐夫给我劝，你是个儿子，打了灵堂，你必须要回去趟。两口子都不回来的，要么。
9: 7月16号就死亡了，然后火化的时间是这个7月19号进行火化，然后这个火化的这个哥哥是没有参与这个去共同去火化的，都是妹妹在操办。然后这个哥哥原告啊，只是在这个7月19号的晚上8:18的时候给这个，
11: 这是一笔转账吗？
9: 给这个妹妹转账了这个1600，转账了1600块钱。
11: 这是什么钱呢？
9: 在这个案子，我们更多的认为是应该是给的这个礼金这个性质啊。然后这个妹妹是这个7月21号才收的这个钱，才是把这个钱收了啊，之前是一直没收的。
3: 随后在为父亲购买墓地一事上，哥哥杨勇也显得非常冷漠，
9: 就是希望哥哥决定什么时候去买墓地，不要拖太久了啊，写墓地啊，希望不要弄远了，考虑这个坐车不方便，然后就是希望有啥事好好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别人看笑话。哥哥答复就是说啊，你们决定就是了，之前老爸啥事都交了给你的，你办了就是说啊，就是说他就不参与了去买墓地这些事情。妹妹又再次告诉哥哥，这个墓地买好，这个下葬的日子新增。那哥哥就一直没有恢复，一直到这个下葬之前的头一天啊， 哥哥才回复了一句，我明天去不了啊，眼睛动了手术啊，几天都没好
11: 啊。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是不是子女都要到现场这么重大的日子？
9: 这个按照我们的习俗，就是说不论是子女还是这些亲戚朋友，只要你知道的应当都要是参加的，更公开
11: 知道的，
9: 只要知道，就说哪怕没有通知，你从别人这里知道了，你应该是都要去参加。更何况这个哥哥他是作为这个亲生儿子，我们觉得他应该是要去的啊。
3: 让杨平没有想到的是，安葬了父亲之后没多久，哥哥杨勇却找上门来，
10: 把我撵出来的，还去把门封到山。
12: 他儿子不回来看他妈老汉的，把门都抓烂了的。
10: 你说现在要拆房子，他也趁他来要房子，你把我撵到哪儿去住？
3: 原来杨勇听说母亲居住的这个老旧小区很快就要拆迁，于是和妻子上门要求母亲对这处房产进行分割。
10: 我那几天门都不敢开，窗都不敢开。媳妇来闹啊，要啊，媳妇来要，儿子不要。我说要，你要那个做啥？他说啥话？我不要，是他要，沈天儿要。我就没拿给他。现在门转了，我也不修。
3: 杨勇的母亲断然拒绝了儿子的要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和女儿杨平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8: 杨勇将自己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唯一的亲妹妹告上了法庭。事情传开后，周围邻居议论纷纷，因为杨勇的母亲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是老人的唯一住所，杨勇要对这所房子进行遗产分割，那就意味着可能要把母亲从房子里撵出去。那杨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法庭上，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3: 母亲健在，儿子儿媳却要分走房产，多年隔阂，兄妹之间几分憎恨，几分仇怨。父亲去世之后正在播出。2023年11月6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遗产纠纷案。
13: 我们所提交的证据已经提交给法庭了，基本事实我们也已经全部提交给法庭了，就看被告那边有啥子说法没得。
9: 那这样子，诉讼请求我代你陈述一下。请求事项：判令原告与二被告平均继承被继承人杨名下的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沙江大道东段住房一套，价值约50,000元，进行法庭当庭举证和质证。首先，这个原告杨红向法庭出示证据，说明你们的证据名称，想要证明的目的。原告杨红有什么证据需要出示？
6: 所有的证据都是他们在掌握到起的，全部都在他们这儿。
3: 原告杨勇声称自己和父母多年不来往，所以父亲这套房子的相关产权证书都放在母亲和妹妹手里。然而被告一方听到杨勇的说辞却啼笑皆非。杨勇的妹妹说，这套房子根本就和父亲毫无关系。
7: 你主张的那个房子是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我现在住那个房子也不是我的，是我婆婆妈公公老汉的。
13: 你们搞清楚没得，我们说的是啥子
14: 啊？你不要说啊，请求为准啊！把那个证据
13: 是
14: 拿出来
13: 吗？乱说，
6: 那个不存在。就是这个、
13: 我要都不要。
6: 哦，我不要。
13: 我只是要一个知情权而已。
6: 那个只是笔误。
13: 我可以啥都不要，
6: 晓得不？
13: 但是我有一个知情权。
14: 啊，这个实际上你们说的。
6: 因为我们也不清楚那个房子。
13: 不要我的90,000块钱，真的要死要活的。
3: 原来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归杨平的公婆所有，与本案无关，并且杨平还当庭出示了这套房产的产权证书，这个结果让杨勇傻了眼。
6: 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住的那个是哪儿，那个可能是笔误哈。
14: 人家你们说的这个房子就是同一个房子。
6: 哎，对，只要是杨名下的，就是那个，我看了，写的那个是笔误，不晓得。 他说的那个啥子是他做那个没

0: 他的住所信息来起诉。虽然信息填写有误，但只要是父亲名下的房产，他都要求分割。
1: 你中午有没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
2: 有，我们有一份证据，也就是说有一份呢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杨国人名下，这个房屋呢很小，李忠现在还建在，不适用现在进行分割。原告他主张的跟我们实际上的杨房屋是不一致的。
1: 是同一套房子吗？只是你们认为这是个夫妻共同财产吗？是吧？
2: 我们因为我们这处是杨的房子是属于公众财产，只有原告主张要分割的房子我们不清楚。
0: 于是庭审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杨勇母亲现在居住的那处房产上，对于这套房子老人一方坚决不同意进行分割。
1: 下面由这个被告杨针对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进行一个答辩。
3: 我现在不做答辩，根据他出示的证据再发表意见。
1: 好吧，下面这个李忠进行答辩。
2: 好，由我代李忠进行答辩。原告主张的房屋继承无事实依据，该房屋不属于是杨的遗产，即使杨生前留下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杨名下的房屋仍然属于是杨与李忠分类的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其中的一半财产权益由李忠享有。根据李忠所述，原告没有对杨生前尽过赡养义务，即使杨有留下的遗产，原告也不享有继承份额。十，李忠还建在，如果对杨遗留的房产进行分割，李忠将不利于对房屋的居住，对李忠未来的生活会造成两种影响。被答辩人虽然在本案中享有起诉的权利，但应当充分尊重公序良俗。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答辩完毕。
1: 最大的争论点就是这个房子该不该拿来分割。从原告这个方面来说，他可能就是坚持认为这个分割，被告肯定是极力反对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分割，认为这个首先要保证这个被告这个母亲的这个居住权啊。如果你一旦分割以后，害怕就是这个哥哥他也要进来住，那个到时候双方就可能会矛盾很大啊，影响母亲的这个正常居住和生活。
0: 法庭调查发现，这处房产登记在杨勇的父亲名下。杨勇的父亲去世后，从法律上讲，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随后法庭就杨勇父亲的相关继承人都包括谁进行了调查。
1: 下面法庭讯问双方当事人几个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这个原被告双方，这个杨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原告什么时间不在的？
4: 我都不知道，我都没见过。
1: 你都没见过是吧？这个被告杨你是否清楚？
5: 没在了。
1: 什么时间不在的？
5: 我不算清楚。
1: 这个李忠啊，这个杨的父母是什么时间去世的？这个你还有印象没有？
6: 稳定他算算
3: 稳定对老汉儿的骂老汉儿
6: 走就走，他前面前工作就走了两个老姐。
1: 你和这个杨生育过几个子女？
6: 两个。
1: 是哪两个？
6: 两个子女。
0: 那么这套房子如果作为遗产，应该如何分割呢？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认为这个房子你作为遗产来说确实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啊。但是首先其中50%的份额是母亲的，那么另外只有50%的这个房屋的份额是这个两个原告和两个被告嘛来共同继承的一个份额。而且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母亲的一个正常居住权，那么就是说我们即使分配这个份额，你这个被告和原告你们也不能去住，因为被告和原告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法。

0: 房子的。
1: 然而即便听了法官要保证母亲居住权的解释，杨勇一方依旧坚持要对这套房子进行分割。
2: 我不放弃，
3: 没放弃，没说放弃，哪个说放弃，我要我的权利。
2: 母亲的房子因为母亲还健在，我不同意现在分割。如果我父亲留下的钱还有钱呢，也是留给我母亲养老的。父亲在世时原告就从来没有请父亲吃过一次饭，也没买过一样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去照顾，基本上算是不管不问。如果我父亲有遗产，原告也没资格来继承。
1: 最终法官考虑到杨勇母亲的实际情况，对这栋房屋进行了处置。
0: 这母亲她在这个在世期间，这个房子母亲要一直居住，这个哥哥和这个妹妹她是不能来主张是什么权利的。虽然说她有份额，但是如果这个房子不拆迁或者说不变卖的话，这个母亲她要一直居住的。虽然说你这个原告这个哥哥和被告这个妹妹他们各自有的份额，但是如果这个房屋不拆迁的话或者说不变卖的话，他们这个也仅仅是享有份额而已啊，他们不能主张其他的权利。
1: 房子的事儿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杨勇马上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诉求，要求对父亲名下的100多万元存款进行分割。法庭上，杨勇夫妇说，他们梳理了父亲名下多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发现先后有100多万元的流水出入。
3: 老头就100多万，我见都没见过钱，你说那个是哪有那么多钱？退休拿1000算。
4: 现在留下的没得钱了，只有几块钱，留下的没得，但是只是说之前的那一部分钱，我们现在说的是之前的老汉在的那一部分钱。
0: 之前的哪一部分？
4: 那一部80多万那一部分钱，中国银行的27万，就是100多万，总共加起生前和死后一下是100多万，这个是我有记录的。
1: 杨勇的父亲真的有那么多钱吗？
0: 那这个杨去世以后，他的这些银行卡这些存折这些在谁手里啊？
5: 我父亲当时是7月12号晚上，
3: 对，
5: 当着我妈的面，大概是7点半左右，就交了一张他的那个银行卡，就也就是他的工资存折嘛，还有一个他的医保卡，和我妈的那个他的啥子公交卡呀，啥子包括他的水卡、电卡和密码啥子，全部都交，当着我妈的面交给我手上的。
0: 啊，就是说他在去世前的这个
5: 7月12号晚上，
0: 但是原告杨没在是吧？
5: 没在。
0: 好，那我问一下你们老父亲，这个生前有没有什么大额开支这些？
5: 不清楚，因为我们父亲是个很自那个的人，
3: 他是爱享受。
1: 对于杨勇父亲是否有100多万元的遗产，双方在法庭上争吵不停，但是最终谁也没有办法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法庭经过调查，杨勇父亲留下的数张银行卡里汇总只有9万多元。
0: 这个明细上面现在只有3.5块啊，还有份建行的这个查询明细，
4: 邮政储蓄银行上面的所有记录都在上面，但是这个是他们是取完现金过后留下的，还没销户。
0: 上面显示的也是只有75.45块。
4: 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清楚，我也没得法的，我也没得办法，那么我就请求法院调查，我们没得权利。
0: 嗯，好吧，那现在这个根据你们双方的陈述以及这个银行记录啊，目前来看就是说这个杨生前确实他的银行交易记录反映出来有一些大的这个存款，但是这个存款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没有办法确认的确实存在这些遗产，那这些财产是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被继承人这个杨是有这些财产的，到这个你们继承时为止。啊，其实事实方面，这个原告杨女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
4: 事实方面，现在你说的是他们也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那么人不在了，我们想知道这100多万哪的去处，在什么地方，不可能就只有几毛钱几角钱，那个是不让世界人都不可能相信的。
0: 因为这里面
4: 哎，但是啊，我请求法院调查，我们没得权利，我就是去打那个流水。
5: 我就晓不得他们在哪儿去，哦，去查的这样那样的。我老汉儿本来又是个多精明的人，我根本没那个时候，老汉儿是后头生了病，他才把那些东西交给我，就包括把老妈一下交给我。
0: 原告的父亲啊，确实是有多个银行账户的啊，有很多个银行账户，但是从他们提交的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些明细来看啊，它里面的金额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原告主张的有100多万的这个存款，实际上从这个银行的这个交易记录来反映的话，这个是不成立的，确实没有那么多钱。
6: 随后，杨家兄妹又为父亲去世后的丧葬费、购买墓地的费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兄妹姑嫂之间锱铢必较，甚至连该不该为父亲设灵堂都大吵不止。因为在很多的事情上，双方都拿不出来能够佐证自己诉求的有力证据，最终吵来吵去，怎么对老人的遗产进行分配，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此刻，法官也看明白了，这家人哪里是在争钱，他们分明争的是一口气，争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那么，这些怨气是如何产生的？最终能否化解呢？
1: 过值一词，遗产之争将何去何从？一封遗书，能否化解亲人的隔阂？父亲去世之后，正在播出。妹妹杨平和母亲的话，似乎揭开了杨家人恩怨的一角真相。
5: 他就想分那个，关键是你没有，没你一天都没有付出，养都没有养，那个该你付出的时候你不付出。
3: 老头儿在都没赡养我，还不说他老头儿死到来赡养我，电话都没打过。
5: 两年当中来闹了几回，来屋头来闹，就把老头把气到
3: 整成老梗，这把我那时候病倒做到2回万了。
1: 杨平说，哥哥杨勇这么多年来从未尽到过赡养义务。
5: 因为妈老汉毕竟那么多年都是我在照顾，生病住院啥子都是我们两口子在医院都守着去的。打电话，我打电话通知肯定是通知我们哥噻，他说他晓不得。
3: 从那个住院都没来看过，还来管我，我到现在没来看过，电话都不打。我这次住院脑梗那个肾结石，要在青岗上班，就打电话喊同事来给我弄，给我挂号看。我不伤心，我一个人在屋里。给他
7: 爸爸
3: 电话，他
7: 说
3: 不来。
7: 哦，杨来没来？
8: 还没来。
7: 在屋里面来的来，我就叫你这次你就是。
3: 打电话你来的啊？
8: 没来。
3: 这回打电话没来，这回打电话来传喊，传到我十分钟都没得。邻居在护理我，我了，杨的同事在护理我，都没说。
7: 同事主要是哪个在？杨没回来，说你。
3: 都没说。
7: 哪个在？
3: 杨
7: 我们来了。
8: 已经老
7: 认
8: 识了。
9: 从来不回来看妈老汉，他儿子不回来看他妈老汉的，把门都抓烂了的，结了婆娘忘了娘，哦，有了老婆都没得妈老汉了。
1: 杨平说，杨勇结婚之初，他们之间关系还比较融洽。
5: 其实我们他我还没结婚之前，我们两姊妹关系多好的，原来读书的时候关系都好。我才学校走啊，哪个找我麻烦了啥子，我们哥都替我出头的。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关系多好的，就自从结了婚过后。
10: 因为结婚生了小孩儿，在坐月子的时候就产生矛盾了。那是98年的事，就产生矛盾，那个时候矛盾就比较深了。我们慢慢越久。我的父亲杨平他们都没来的。
5: 我给娃儿买的毛线婴儿线嘛，打的毛衣啊啥子的哈，别个直接拿就退转来了，那么撇就嫌弃噻，我就扯个背就那个了。他娃儿半满月就他也没跟我说嘛，也没通知我去看，也爪子就乖乖第二个娃儿他也没打电话通知我，但是后头半满月就我还是跟着去送了几千块钱礼，还嫌少了。
1: 难道就是因为几千元的礼金就导致了家人之间反目成仇吗？
3: 我说人在做天在看，人要起好心，为啥子咋会找那个大晓得不？人要做好事。
7: 哎，这个你们双方之前有什么矛盾啊？
3: 从来没结到婚，从娃儿死，他个大娃儿杀死那年。
7: 不要提那个事，
11: 不要提那个事，
7: 不要提，
11: 你好意思？
8: 不要提这个事情哈，这个要
2: 我反对
8: 哈。
2: 我反对，去推荐的恢复我们。
8: 不要动我的伤心事。
2: 你去个遍，我们谁都没有好歹走。

0: 原来多年前，杨勇的第一个孩子遭遇了不测。杨平说，孩子出事，家里人都很伤心，但是哥嫂可能将这次意外归咎于父母没有帮助照看孩子。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是孩子出事后，哥嫂就很少和他联系，也很少看望父母。
1: 伤心事我就不想说，所以后头我们这才生了这个女儿。我就想到我老婆47岁来怀孕生子，多不容易啊！这个幺二年我们出事到一直，从13年开始，幺七年才怀孕子。这么多年我们到外面跑，而且没影响工作，这个不能跑，没得人。我的父母和两边没提供一分钱的支持和帮助，哪怕一个电话都没得。
0: 也许正是对父母的这份怨怼，导致了多年后杨勇夫妇对父母、妹妹锱铢必较的态度。
1: 其实这个房子我要不要无所谓，我不需要来拿点钱，而且我就想的是，你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没有帮助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人生最困难是啥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啥子感受？没给我一分钱的支持，就全靠我和我老婆两个支撑。所以说这个矛盾就是急着这儿来的。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法官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但是杨勇和母亲、妹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
2: 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么大年龄了，今后对他们你的事情，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在他们之间也要一碗水端平，是吧？总之而言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次开庭，能够化解家庭矛盾，好，增进团结，好。
3: 原告杨发表最后陈述意见，就一句话啊，最后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这儿就想到，你叫我就提名一句，老母亲以后的任何事情，那样你全部管完，不要到头退了休，得老是这点钱或者啥子。因为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怀疑是，老汉儿以前有大额的资金，知道不？不知去向。问你们也不知道，我们肯定更不知道。我们所以说产生的怀疑，为啥子才能打那个官司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一个有我们一个知情权，对不对？那么现在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妈也不知道，那钱到哪儿去了呢？法庭如果说他不，如果说调查不清楚，那么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人都死了，
4: 死无对证，
1: 都查不到。既然老娘对我们现在对我们是这个态度哈，说我们什么都没管，什么都没管，那么我做了，他也说没做，那么我们就不扯那些。
5: 可以搞清楚，
6: 你又不能找
7: 你，哎呀，谁去啊？
2: 侵害了我的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
7: 没有侵害，我们只是说。
1: 什么权利？你跟我说。
7: 什么权利？
1: 告诉我。
2: 老人是法定
1: 权利，
2: 你两个是推卸不掉的。
1: 这么多钱他都拿你去了，我
7: 管你啥事？清楚。
0: 在综合考量多方因素后，法庭对这起家人之间的争端做出了判决。一，对登记在杨勇父亲名下的房产，杨勇的母亲独自享有居住权，并继承80%的份额，杨勇兄妹各继承10%的份额。二，对杨勇父亲留下的90,000多元，杨勇的母亲继承80%的份额，杨勇兄妹各继承10%的份额。法庭上，杨勇母亲一方还展示了杨勇的父亲生前写下的一份遗书。遗书中，老人表示自己的银行卡存款都交给老伴保管，并希望儿女能够和睦相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家人在自己去世后可能产生的裂痕吧。
2: 老人他的本人的意愿是不希望在他去世以后看到你们不和，看到你们发生争执，所以希望你们的姊妹之间还是要这个本着这种亲情，啊，互谅互让。既然作为老人言，都希望原告作为当哥的要让到当妹的，那么呢，只有你两个团结，才能照顾好现在这个老妈妈，让她安度晚年。
0: 案件审理结束后，哥哥杨勇不服判决，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故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4: 杨某去世前留下的那封遗书，似乎想要弥合家人之间血缘亲情出现的裂痕。然而多年来母子之间、兄妹之间对彼此的怨怼已经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最终法庭综合考虑了各方因素，对本案做出了判决。本案中还有一个细节，在庭审的最后，杨勇兄妹俩又因为母亲的赡养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因为对母亲的不满，杨勇对妹妹说，以后母亲的任何事情他都不管了，甚至要求妹妹签字保证不能因为母亲后续赡养问题来找他的麻烦。在气头上的妹妹也答应了。那么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能否免除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物权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冰的解读。
5: 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能免除，不赡养父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而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父母在疾病、伤残等需要照料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遭受了子女的遗弃或虐待，子女可能构成遗弃罪或者虐待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赡养的具体内容，要求赡养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因此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是不能免除的。在现实生活中，因经济能力和时间分配等不同，子女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约定相关赡养义务的承担。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不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法定义务。面对父母的养老需求，子女们应积极履行赡养责任，确保父母在经济上得到供养，生活上得到照料，精神上得到慰藉。
4: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今杨勇的母亲已经年过八旬，希望杨勇和妹妹能够有所反思，真正的遗产并不单单是金钱，还有家人之间的爱与理解。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6: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9: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9: 《法治在线》。
1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主播方维吴佳，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顺气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9度，晴好天气，空气质量优良，北风3级。到了今天晚上呢，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2到3级。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好，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呢，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另外呢，还要提示司机朋友，本周六啊，咱滨海新区将举办龙舟争霸赛。那么滨海新区呢，一些路段将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为了维护滨海新区2026年龙舟争霸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经开区余家铺滨河公园的周边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如下。
1: 管制时间呢是6月13日的6点起到活动结束，管制范围呢是融合路、永泰路、辅路至金昌路，机动车是禁行的。那赛事期间的绕行方案可以这样啊，金河道到新华路至永泰路啊，也提示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那另外呢，赛事当天啊，融合路实施的是封控管制，为了方便观赛群众就近停车，特推荐余家铺洲际酒店周边的5处距离近、车位足、进出便捷的停车场，那步行到赛事区域都在5分钟之内。
0: 好，另外提示司机朋友，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5和0。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中消协等部门发布未成年人消费领域提示，购买儿童商品要避开一些坑。
1: 全网最离谱的塌方啊，这个鹅腿阿姨彻底是翻车了，将清北大学生都玩弄了。
0: 高考鞠躬少年刷屏了，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闪闪发光。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暑假呢即将来临了，那么各类儿童消费品啊，现如今呢也是迎来了选购的高峰。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理性、科学、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

0: 系列的消费提示，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
1: 哎，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盲盒卡牌啊，一定要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确实，最近这几年，像什么卡牌啊、盲盒，这种消费形态啊，深受青少年的喜欢。但是呢，相关的投诉也是越来越多了。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呢，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达到了4427元，那么单起投诉涉诉金额呢，最高达到了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哪儿呢？是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包括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这些方面。其中啊，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者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况。除此之外呢，部分商家啊也利用了青少年的好奇心还有收集欲，诱导他做出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力。
0: 那么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经营者呢是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的。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呢，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在此呢，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另外一方面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儿童食品包装啊。最近的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的周边出现了，吸引了很多小学生模仿成年人把烟叼在嘴里这种形态。那这种产品啊，看似无害，实则呢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于认知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孩子对烟草危害的警惕性。此外呢，部分恶搞糖果呢还未标注产品的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问题，也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要提示大家啊，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看一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看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这些消息啊，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于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呢，加强啊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主动地远离这类产品。
0: 另外呢，家长要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的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呢，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呢，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2025年5月1号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形下的合同解除权和退款请求权，并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费等不合理格式条款可被认定无效。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不宜过高，签订合同时呢，仔细阅读退费、转让等条款，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1: 另外呢，选购儿童智能设备啊，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部分儿童智能设备产品呢，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还有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中消协相关年度报告显示呢，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而且呢，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者破解。家长啊，要根据孩子的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之后呢，要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孩子沉迷和盲目攀比。
0: 再有呢，就是选购儿童玩具认准认证标识。消费者呀，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应该认准 3C 认证标志，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的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12号监督抽查情况通报，

0: 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 3C 认证标志、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那建议消费者、家长朋友尽量通过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来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识的产品。
1: 所以呢，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咱们消费者呢，在购买儿童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呢，要及时的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好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这些消费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者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Thank you.

0: 接下来要跟各位说的这件事呢，被人们称为什么呢？全网最讽刺、最让人寒心的塌房，也是国内受骗群体平均学历最高的一次。因为被欺骗、被玩弄了啊，全是最单纯、最愿意相信善意的名校大学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哈，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过这位被人们称为鹅腿阿姨的一位主角。
1: 是的，
0: 大概的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在2023年冬天，北京海淀彻底被一只烧鹅腿刷屏了。
1: 烤鹅腿。
0: 对，清华、北大、人大的这些顶尖学霸们集体为阿姨的小摊疯狂，几十个人、数百人的订货大群，次次一秒爆满。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就说过，就是在这个群当中，真的就是几百人就疯抢这个烤鹅腿，有的时候呢，一天抢不到，两天抢不到，三天都抢不到，
1: 是
0: 非常火爆哈。很多人都说，哎呀，抢一只鹅腿真是比考研考公还要内卷。那时候的学生呢，是真的把这位阿姨当成了校园里的温暖烟火。大家知道她常年摆摊养家，独自打拼，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爆红之后呢，这个流量涌来了，学生们第一时间不是蹭她的热度，而是全网替她发声，来守护着她。所以呢，这个所有人都呼吁网友，就是别过度的去炒作这个鹅腿阿姨，也别打扰阿姨的小本生意，只求她能够安安稳稳的摆摊挣钱。
1: 没错啊，这个阿姨呢随口有一句家常话呢，就会暖哭无数的学生。
0: 对，
1: 大家呢也都会感慨，这就是市井里非常纯粹的双向的温柔，是学生和小摊老板之间非常纯粹的信任啊。可是呢，话说到这儿呢，就我们就有但是了，对吧？就有可是了，就有转折了。学生们掏心掏肺的维护，毫无保留的信任，换来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刻意隐瞒和背刺。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啊这个最新的官方的实锤，就大家抢了这么多年火遍全网的招牌烤鹅腿，这个根本就不是鹅腿，全部都是鸭腿。
0: 对。
1: 阿姨和家人也亲口承认，十几年前刚刚摆摊的时候确实卖过两个月的鹅腿，后来这个鹅腿的货源是断了啊，直接就换成了相对便宜的鸭腿了。离谱的是什么呢？这十几年里他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任何一个消费者，他还靠着这个鹅腿阿姨这个名头爆火出圈，登上了北大百年讲堂的青年论坛，分享所谓的良心生意经。
0: 对，
1: 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只是以次充好，很多人可能还会包容，但是鹅腿阿姨后续的操作真的是让人有点心里不舒服了啊。6月9号的时候，有人就是揭穿她卖假，质疑食材的问题，阿姨非但没有诚恳的道歉，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在几百人的顾客群里边发长文卖惨，倒打一耙。
0: 对，
1: 她说自己被群里的上班精英举报了啊，卖惨的说自己只是讨口生活，做点小生意，求大家呢不要为难她。所以说呢，看到这儿哈，真的很多人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想问一句，到底谁在为难他呢？
0: 对
1: 吧？对
0: 呀，是那一群次次都主动捧场，然后疯狂维护你、心疼你辛苦的这个清北大学生吗？还是那些真金白银掏钱排队抢单、包容你所有小瑕疵的消费者呢？大家只是揭穿了他弄虚作假的事实，怎么就成了欺负底层、为难可怜的恶人了呢？就是你，就是让人就想到什么，就是那个皇帝新衣，知道吧？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皇帝新衣嘛！你自己弄虚作假在先，然后你被拆穿了，你就道德绑架全网。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位阿姨还特别的嘴硬的辩解，就是全程看下来真的毫无半点愧疚之心啊。那么最让人细思极恐，至今没人给出合理解释的是食品安全的大问题。
1: 对，因为早前有学生就反馈说吃到

0: 我发绿的腿肉，
1: 嗯，
0: 口感怪异，很不对劲儿啊！当时大家也是心存疑虑，主动询问阿姨，她可能轻飘飘说一句“蔬菜汁腌的啊”，就糊弄过去了，就认为没有问题，嗯、蔬菜汁啊的问题。然后单纯的学生就选择信任他，也没有人再多问、
1: 嗯。
0: 现在真相曝光了，根本没有所谓的蔬菜汁的秘制。
1: 对，
0: 那大家吃到的发绿的肉质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对吧？是不是食材不新鲜呢？是不是存放变质了？还是冷冻的次品的问题呢？
1: 对，
0: 这已经不是说到底是什么鹅腿、鸭腿或者鸡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
1: 嗯？
0: 不是说什么腿的这个差价的问题了，是实打实的食品安全的隐患。当然说，也有人为这阿姨洗白啊，说阿姨，说不就是什么鸭腿换成鹅腿或者鹅腿换成鸭腿了吗？对吧？
1: 嗯、
0: 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又不是什么大恶啊，没必要上纲上线。
1: 嗯，
0: 但是这件事儿让人心里不舒服的点是在哪儿？从来不是食材造假，而是精准消费肆意透支普通人的善良和信任。
1: 对。
0: 你想大学生对吧，涉世未深，心思又单纯，没有半点的市井算计。你在校门口你摆摊，本来就是哎社会最珍贵最底层的这种底层的善意的纽带，可是呢这个阿姨亲手撕碎了这样的美好，把学生的真心就当成了收割流量赚钱的工具了。
1: 对，就是更让意想不到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位阿姨他注册了20多个商标，
0: 嗯，
1: 都是跟鹅腿有关系的。
0: 哦，
1: 啊，
0: 想要做大做强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记者也是上网查了一下，他真的是注册了20多个商标，但是呢，没有具体的，没有这个实体店，但是你这个商标就是人家的了。
0: 嗯，
1: 以后你再卖什么鹅腿，你起名的话，你就是涉嫌抄袭了。
0: 对，
1: 你说这个阿姨真的也是挺厉害的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校园门口的小摊烟火呀，它本是社会最珍贵、最牢固的一个底层善意的纽带。可是呢，这位阿姨亲手撕碎了这份美好，就是把学生的真心，她当成了收割的流量啊，赚钱的工具。就这种伤害，你看似微小，但是破坏力是极大的。它直接击穿了社会最基础的信任底线。从此以后，大家面对这个街边的小摊啊，面对底层小生意人，都会多一层防备和猜忌啊。
0: 嗯，
1: 那现在呢，就是北京当地的这个工商部门已经介入进行调查了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调查的结果赶紧出来啊。最后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越来越多这种透支善意的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流量红利呢全接住，然后出赤卖惨来博同情，被拆穿然后就倒打一耙。就这桩全网皆知的塌房事件，最寒心的结局就是最干净的真心终究败给了精心算计的人心呐。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

0: 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城市一份心情，
2: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2: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2: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1晚高峰，接下来跟各位说关于这个手机回收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想想现在谁家里还没有几部已经被淘汰不用的这个旧手机呢？
1: 是，
0: 嗯，望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对啊，就是在那放着吧，还占地儿。嗯，你说扔了吧，有时候想着也不能随便扔，对吧？这种电子类的产品，
0: 当时买好几千块钱呢。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就甭管怎么处理吧，就是大家卖旧手机，其实都是想回点血，
1: 哎，稍微回收点钱。嗯，
0: 对，但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旧机器还能卖多少钱，因此不少人会选择上网估价，于是就给了一些黑心商家可乘之机。
1: 你看啊，面对这个想要出二手的这个手机的消费者啊，一些商家的套路往往是什么呢？
0: 嗯
1: 啊，您这台手机线下最多卖1000块，我们这儿呢给您2000啊，你要不要寄过来？哎，你这一听的话，哎，别的地方卖1000，这儿直接这个价格高，那我可能就寄过去呗，对吧？
0: 对呀。
1: 哎，捡到便宜了，对不对？我碰到这个商家还不错。
0: 嗯，对。
1: 结果呢，手机一寄出去，剧本立刻就变了。对方呢，拿着你的手机隔空来进行验机，对吧？可能检验一下，看了半天，说，哎，不好意思，你这个手机，比方说这儿有故障了，对吧？你可能就不值这2000块钱了。
0: 对。
1: 只能给你150。注意啊，只能给你150，
0: 就当时说的好几百块钱，或者是甚至过千。
1: 对对，
0: 嗯，
1: 这一开始给你说2000，现在变成150。
0: 嗯，
1: 然后你说那算了，手机你退回来吧。
0: 对，啊，
1: 对方呢慢慢悠悠补一刀说退可以，那你把这个检验费980你交一下，你不交就不换手机。
0: 你
1: 说你生气不生气？我自己的手机你当初告诉我是一个高价我才寄给你的。
0: 嗯，
1: 然后是你得验机，验机以后可能觉得这儿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一项一项扣钱，然后不值钱了，不值钱那你就给我吧，给我人家也说了，对吧？你要是乍一听也挺合情合理的，人家检验了，对吧？也付出了功夫，也付出了人力的，也付出了技术的。嗯，检验费980，那这时候咱们的血压可能就高了，对吧？
0: 不是一般的高啊。
1: 对呀，啊，这手机我就觉得就没必要要了，没必要要吧，你又窝火。
0: 对呀，啊，
1: 本来我可能在别的地儿马路边没准卖个200-300，这我给你寄过去了，想有一个高价钱，这不行，还拿不回来了，等于是白给人手机了。
0: 嗯，
1: 或者说我还得付人家好几大百。
0: 嗯，
1: 你说这事儿坏就坏在它不是简单的压价，也不是二手市场常见的扯皮，而是呢东西到人家的手里了，你没有任何的反制手段。换句话来讲吧，就是说东西一旦到人家的手里，主动权就已经不在你这儿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进入一种很难受的状态，就是报警吧怕麻烦，
1: 嗯，
0: 维权吧又在外地，你硬刚吧手机还在对方的手里呢，
1: 嗯，
0: 算了吧，
1: 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不下这口气，你说，
1: 所以多难受，
0: 你说
1: 窝火，你知道吗？
0: 对呀，啊，这套哄骗你线下只能卖1000，自己能给2000，然后等到手机到手，直接把价格砍到150。然后再用980元的检测费堵住退路的操作，你真的，你想一想，真的太丝滑了呀！
1: 对，
0: 那可等你发现问题了，他们还会吓唬人，
1: 嗯，
0: 说这就是普通的民事纠纷，
1: 嗯，
0: 警察才不会管呢。
1: 嗯，
0: 就是就像很多灰产，生意就最爱把什么诈骗包装成纠纷，他把扣押包装成了规则，然后又把威胁他包装成了流程。就长久以来被坑的人也不只是一个人，这不警方查下来受害人遍布全国上千人中招，团伙非法获利80多万，现场查扣了200多部还没来得及流转的手机。
1: 嗯，
0: 对此呢警方说明啊，这个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的，这不是嘴皮子没谈拢，而这就是赤裸裸

0: 明晃晃的诈骗。
1: 对，
0: 就说到底吧，这骗局能跑起来也跟这几年二手手机市场越来越热还是有关系的。
1: 是，你看确实现在大家换手机也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啊。
0: 嗯，
1: 这个新手机动不动几千上万的，确实好多好的手机都上万。旧手机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它是不值钱，也不是砖头，屏幕能量对吧，系统也能跑，内存呢也能拆出价值来，谁都想多卖点钱。数据显示呢，2024年中国二手智能手机的市场已经占据整体智能手机20%，同比还涨了6%。
0: 嗯，
1: 就说市场越大，正规平台、回收门店、个人买家都在里边找机会，骗子当然也会找机会，对吧？他也会闻着味儿来了。
0: 嗯，
1: 他们不需要真懂手机，只需要懂这个人性就行了。
0: 对，
1: 哎，怎么回事呢？就先给你一个高于市场的一个数字，对吧？
0: 对，
1: 我这儿绝对是高于市场价的，让你觉得哎。特别好，
0: 万一成了呢？
1: 万一成了呢？
0: 嗯，
1: 然后呢，再让你绕开平台，说这样我们到账快，价格高。最后呢，你把手机寄过来了，那得嘞啊，这手机在我手里，那就是我们说了算了，对吧？
0: 对。
1: 再告诉你，现实的这个东西比报价要残酷的多了。要知道，当你脱离正规交易链路之后，你的议价的权就几乎为零。对吧，你就没有权利再来跟他来进行谈判了，
0: 就是你失去了一个主动性了呀。
1: 是
0: 啊，同时呢，旧手机它不是一件普通的闲置啊，你想它里面可能有照片，有通讯录，有支付记录，有账号的痕迹，哪怕我们恢复出厂设置也不代表能够完全放心的。
1: 是
0: 啊，卖之前我们要处理数据，寄之前要拍清楚外观、序列号、开机状态、聊天记录，这个物流单据等等，这都得留着。更重要的是呢，别被高价两个字牵着我们鼻子走啊，
1: 嗯，
0: 我们就失去了这种主动权了。
1: 对，
0: 正规回收平台呢也会压价，二手交易也会拉扯，但真正靠谱的流程会把检测规则、退回规则、争议处理，它都是写在前面的啊，就是丑话咱说到前面，
1: 嗯，
0: 而不是说等手机落入他们手里之后才突然冒出一笔你得给我980块钱的检测费。
1: 嗯，是的，所以说一个回收商如果他开价明显是高于你问过的这个市场价，
0: 嗯，
1: 而且不断的催你私下交易或者跳过平台或直接来邮寄过来我给你钱等等，这些基本上不是做生意，都是来钓鱼的啊。
0: 对，
1: 就以后看到这样的高价回收，你先别急着幻想，哎呀，我这个旧手机可以突然升值了，我这个旧手机终于找到一个好的卖家了。
0: 嗯，
1: 你先问一句，为什么他比市场多给我一倍的钱呢？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为什么要高这么多呢？
0: 嗯，就是大家别，不要被他所开出的高价所给迷惑了。
1: 嗯
0: 啊，如果说答案只是说老板豪爽啊，渠道特殊，什么今天有活动，
1: 嗯，
0: 那我们建议你把手机你拿稳一点吧，毕竟旧手机可以回血。但是真不能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6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2: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

0: 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在18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来看一下，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9度，晴好天气，空气质量是优良，西风3级。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20摄氏度，西北风2到3级。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南风3到5级。
0: 好，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目前呢，因为坏车占道，宁晋高速是往宁河方向29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因坏车占道，宁晋高速是往宁河方向29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七里海收费站入口的超宽车道现在无法正常使用。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要关注一下本周六呢龙舟争霸赛滨海新区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时间是6月13号6点起到活动结束，管制范围融合路、永泰路、辅路到西昌道机动车进行。那么在赛事期间绕行方案，您可以选择走金河道、新华路、永泰路。赛事停车指南呢是这样的，赛事当日融合路实施封控管制，为方便观赛群众就近停车，特推荐在余家铺洲际酒店周边5处距离近、车位足、进出便捷的停车场，步行至赛事区域呢均在5分钟以内。另外还要提示司机朋友，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5和0。
1: 滨海新区消防安全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至1.1米，表层海水温度2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3.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7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3.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2:21，潮高357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6:07，潮高130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3:53，潮高368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8:38，潮高203厘米。

接下来继续跟各位说新闻啊。这个高考结束了，如果说选出今年高考最令人难忘的画面呢，一个鞠躬或许会排在前列了啊。今年高考这个最后一门考完之后啊，一位刚走出深圳高级中学考场的考生面对

0: 场外等待的家长深深弯下了腰，现场家长红了眼眶，相关的视频也迅速走红网络，收获全国网友的点赞啊！
1: 是的，
0: 这一功可不仅仅是鞠给这个他的爸爸妈妈，而是鞠给所有的在现场的家长。
1: 是的，这个考生在事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人生当中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场面，也真的非常的惊讶啊。他说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家长在这边欢迎。一如往年高考期间，这整座城市都会进入到护考的模式，各行各业待命做好保障，从老师精心的指导到家长十年如一日的陪伴，时刻关注考生们的身体包括心理的状态，托举着考生们奔赴考场。所以说这一鞠躬呢，就让人们看到了孩子们对于爱的感知和回应。身为高考主角的他们呢，眼中并不是只有这一方书桌和一张试卷，全力拼搏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把一切的关心和支持当作理所当然，而是看在了眼里，同时更是记在心里，勇敢大方地表达了出来。除了这质朴的动作和感恩的心之外呢，这一鞠躬呢，也是展示出了年轻人自然真诚的情感的表达。相比于那种含蓄的把感激藏在心里，就是他们善于表达爱，善于回应爱，也敢于表达和展示自己。
0: 嗯，事实上呢，在今年高考期间的采访当中啊，记者感受到的关键词也并非是紧张、焦虑或者是分数，考生们展现出了独特的个性与精神风貌，他们认真准备，重视考试，饱含期待，却不过度的内耗，不被分数定义。相比于严阵以待的紧绷，这届考生身上似乎呢更多了一份从容和松弛啊。在备考的心态上呢，许多考生给出的答案也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吃好睡好，考完一科我就忘一科。所以面对大家认为难度较高的数学科目呢，有考生笑着表示说，我数学一直不太好，我觉得考得难还是简单啊，对我来说呢没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开心。你看看这学生的心态啊。还有考生呢主动来找记者采访，就是面对镜头和麦克风，他们大方地分享出自己的感受，说我考完还挺自信的，我梦想去南京大学，也可能去中山大学。就是除了谈论考试呢，考生们畅谈着考后的期待和对未来的种种想象啊。
1: 对，有一名心怀创业梦的学生呢，他把自己的创业梦想就写到了高考的作文当中。那还有呢，就是他坦言说想要去这个华南理工大学或者是浙大啊，说这些学校创业的氛围非常浓厚，他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把技术是精进上来。鞠躬少年，包括艺考人生啊，艺人考生，创业哥，这或许呢只是带这代年轻人的一个个缩影吧。其实从他们身上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模样，他们接受着爱和关心，也懂得感恩，而且具备感知爱和表达爱的能力。他们呢拼搏奋斗，也学会和压力和平相处，他们的融入社会也保留着满满的热爱和鲜明的个性。
0: 对，他们或许呢正用自己的方式哈，来告诉世界，高考可以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成长仪式，却绝不是定义人生的唯一标准。而这一届考生呢，带着从容与自信走出考场的时候呢，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高考的结束，更是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序章。那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即将勾勒出属于他们的未来图景。

好了，司机朋友，接下来呢，提示您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哈高速是往哈尔滨方向73公里处，也就是河北界到宝平收费站之间，现在占用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京哈高速是往哈尔滨方向73公里处，河北界到宝平收费站之间，现在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呢，还有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200公里处，清河农场西收费站到唐城秦滨互通立交之间施工呢，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一路段呢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祝您出行平安。

了，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2，稍后的时间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至1.1米，表层海水温度2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3.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7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3.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2点21分，潮高357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6点07分，潮高130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3点53分，潮高368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8点38分，潮高203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

0: 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

0: 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

0: 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

0: 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6: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9: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8: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9: 100.1。
10: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11: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10: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12: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10: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12: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1: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10: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12: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1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1: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1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免费咨询。

0: 电话400-0052400。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拜月亭，书接上回。瑞兰对月思君，妹妹瑞莲早就看出姐姐有什么心事，她总想打听一下，但苦于没有机会。今晚呢，她忽然想起一计，便跟姐姐说：“妹妹，我学会了一种本事，会给人看相。”瑞兰一听，哎，觉得很新鲜，顺口就说：“那就请贤妹给姐姐看看相吧。”瑞莲见姐姐信以为真，便装得很像，啊，前后左右把瑞兰端详一番后，一本正经地说：“姐姐脸呈黄色，精神疲惫，罗裙打折，饮食少进，一定是春心萌动，在想夫君。”这瑞兰一看妹妹虽是开玩笑，但是句句都说中了自己的心事啊，不仅是又急又臊，又怕此话传到爹爹耳里，这要被爹爹听去，恐怕惹得一场气恼啊。不如吓唬一下这个丫头，免得她以后再来放肆。于是他放下脸来说：“你这个大胆的丫头，竟说出这等伤风败俗的话来，这还了得？”说罢，他就拉着瑞莲，假装去禀告爹爹。瑞莲本想借此机会探听一下姐姐的心事，没想到啊，姐姐跟他翻脸了，紧忙就赔礼说：“啊，小妹错了。常言道，天能盖地，大能容小。你是姐姐，我是妹妹，妹妹有什么不对之处，打也可，骂也可，但请姐姐千万别去禀告爹爹呀。”这瑞兰本就不是真生气啊，闹着玩呢，吓唬吓唬的，这便板起脸来说：“傻丫头，不禀告爹爹也可以，只是你我女孩家，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瑞莲听后是连连点头称是啊。可是呢，他虽然点头认错，但他仍不死心，总想知道姐姐的心事，于是又说：“姐姐啊，你看夜深了，想必爹娘快睡了，我想去看看他们。我若是来晚了，就请姐姐先回去安歇。”说完便走出绣楼。其实啊，这深更半夜的，他没去父母那儿，而是躲藏在附近，想看看姐姐有什么动静，好探明她的心事，替她排忧解难。咱们再说瑞兰，这边瑞莲走后，他思念世龙，叹息了一番，想起啊，今夜清风明月，又是独自一人，何不去花园烧一炷香，对月祷告，求月光菩萨保佑蒋郎呢？哎，主意拿定，这就取来香炉，拿了几炷香，走下绣楼，轻步进入花园。他放好香炉，点着香，对着明月跪

在庭前。瑞兰哪知道啊，他的这行动啊，被这瑞莲呢是一一看在眼中，暗处一直盯着呢。一看，这姐姐是不是鬼上身了呀？这怎么这么吓人呢？整个香在这拜啊，他一直跟着呢，一直跟到花园中，藏在这儿观察动静。这拜的，好家伙，你想这画面很瘆人呐。这深更半夜弄个香炉，弄三支香在这连着对着月亮拜。这时间瑞兰藏在花丛中，不小心他心中一惊，想他姐姐是不是吃错药了啊，就碰到了旁边的花枝。瑞兰正在对月祷告，忽然一听这花音中有一声微响，不由得大吃一惊啊，他怕是瑞莲来了，赶紧站起身来，故意叫道：瑞莲，你来得正好，姐姐在此正为爹娘焚香拜月，你也快随姐姐一同拜月吧。说完啊，就看这树丛中，因为太黑看不真切，见里边没动静，他还是放心不下，接着又炸：妹妹，你在那儿鬼头鬼脑的做什么呢？你当姐姐没看见你吗？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要用石头来打你了。说完，他真捡了一块小石子，向发出响声的地方扔去。这时节啊，瑞莲哪敢动他一下啊，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呢、往这一蹲，就看着外边这瑞兰。瑞兰这时轻耳细听，见果真没有动静，啊，自己也不觉得好笑起来，心想哪有什么妹妹啊，分明是疑心生暗鬼，眼花便是邪。本来就是啊，这风吹花之动，我还以为是妹妹来了呢。他这才放下心来，重新焚起香火，又拜了下去，口里祝道：月光菩萨，我与蒋郎广阳镇一别已有三载，不知他今日流落何方，叫我心里如何不担忧。月啊月啊，我有三炷香，一炷香保佑蒋郎身体安康，二炷香保佑蒋郎早日金榜题名，独占鳌头，三炷香保佑我们早日团圆，同乐同欢。说完啊，又深深拜了几拜。瑞兰拜罢明月，收拾香炉，正要回房，就见啊，小瑞莲从花丛中跳出来说：哎呀，姐姐，原来你这鬼头真的动了春心，你一不保佑爹，二不保佑娘，单单去保佑你那有情的郎，这回呀，我可饶不了你，我要到爹娘那里去告你。说罢就要转身走，瑞兰急忙上前拉住他：哎呀，说刚才都是姐不对啊，你就饶了我吧。瑞莲说了：饶你也好办，只要你把真情告诉我，说不定大小我还能给你出个主意呢。瑞兰见他这么讲，只好把实情全部告诉了瑞莲。当瑞莲听说他那姐夫叫蒋世龙，乃是汴梁人士时，不觉得是呜咽出声，泪如雨下呀。瑞兰看得好生奇怪，紧忙就问：哎呀，妹妹呀、你没见过你那姐夫，怎么也心疼的哭起来了呢？瑞莲含泪说道：我怎能不哭啊，蒋世龙就是我的亲哥哥呀。瑞莱一听就感觉特别惊讶，以为他妹妹发烧说胡话呢，说你姓王他姓蒋，他怎么会是你的兄长呢？瑞莲叹了口气说：姐姐有所不知，我在逃难时和哥哥失散后遇到了咱娘，
我们就

结伴而行。母亲把我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我也把母亲认作义母。三娘对我说，说我家老爷性情古怪，不愿意认异姓人为子女。我想将你的名字改为王瑞莲，如果以后你找不到兄长，到了京城就在我家安身吧。就这样，我就依了母亲改成现在的姓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奇缘呐。二人这才明白，原来瑞兰是瑞莲的嫂嫂，瑞莲是瑞兰的小姑子。这听着跟绕口令似的哈。现在二人不仅是又悲又喜，喜的是姑嫂相认，悲的是蒋郎至今没有音讯。于是姑嫂二人一块儿跪在地上，向着月亮，一个为兄长，一个为郎君，祷告起来。从此啊，二人背地里以姑嫂相称，但不敢对父母泄密。咱们书说简短，这天呢，王振回府，心中十分欢喜。原来皇上怜他后继无子，命他找新科状元蒋兴为婿，现已差官媒到状元府递送司编去了。王振一听是状元啊，叫蒋兴，这高兴，回来就把喜讯告诉了夫人。夫人听说后点了点头啊，是吗？倒是桩好事，只是女儿立志要等蒋秀才，你看他如何是好呢？王振不高兴地说，岂有此理，什么乱七八糟的，蒋秀才，那蒋秀才他这一辈子也当不上状元，你看人家新科状元，我堂堂尚书之女怎么去配那穷酸秀才呢？如今上有君王圣旨，下有老夫严命，难道能由他不成？话虽这么说，但怎奈老两口，哎，就这一个女儿，从小是娇生惯养，也怕逼急了惹出岔子，二人又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瑞兰叫到堂前劝慰一番。可是啊，瑞兰听说要将他许配给新科状元蒋兴，他是坚决不答应。他表示，我与蒋世龙已定下山盟海誓，纵有君旨复命，也不能服从。王振一听是顿时大怒，你这丫头啊，你实在太不懂事了，那穷秀才你图他哪一点呢？瑞兰朗声说道，我爱他是忠诚君子，爱他的才高识广。父女二人这就当场争论起来啊，俩人谁都不让分。王振说了，他要是有才，金科状元那就会高中，结果呢，不知道哪儿嗝屁了。瑞兰一听，瞪着眼珠子辩解，他金科不来，下科准中。哼，那他要是下科不中呢？那我就等他下科。那他要是一生不中呢？那我也等他一生，绝不另嫁别人。王振一听可气坏了，哼，做父亲的奉旨招婿，你不从也得从。瑞兰听后是宁死不屈，你嫌贫爱富，名不正理不端，我死也不能听你的安排。父女二人争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啊，忽报外边官媒前来回话，王振一听是心中大喜，就对女儿说，你看见没啊，官媒来了，我告诉你，好消息也来了，你就等着出嫁吧，嫁给金科状元。瑞兰痛哭的这就奔回绣楼。

0: 边王振非常得意地在屋中等着。可是官媒回禀王振说，
1: 王大人呐，这个蒋状元不同意这门亲事，让我把这丝鞭带回来。
0: 啊！王振一听，紧忙就问这官媒，这是何原因呢？
1: 哦，因为他在3年前逃难时失散了妹妹蒋瑞莲，后来……
0: 他刚说到这儿，坐在王夫人身旁的王瑞莲插言说道，
1: 听这话，难道会是我亲哥哥吗？
0: 王振诧异的就问，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他姓蒋，你姓王，他怎么会是你哥哥呢？王瑞莲便把他与哥哥逃难失散后又与义母相遇以及改姓的事从头说了一遍。王振这才明白，他又让官媒继续说下去。官媒说了，后来他又遇到一位宦门小姐，名叫王瑞兰。他二人在广阳镇定下白头之约，本想战事平息后回家完婚，不料岳父嫌贫爱富，把王小姐强行带走。状元说他与小姐情深意厚，宁肯终身不配，也不辜负小姐一片深情。
2: 王阳一听，不仅是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赶紧打发官媒，就你先退下去吧，我这儿和夫人我们要商议一下。老两口心想，现在看来啊，这新科状元就是那蒋秀才无疑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叫蒋世龙，却叫蒋兴呢？踌躇半天，最后二人决定，暂且不提婚姻之事，明日请新科状元进府赴宴。酒宴上让瑞莲前来辨认。咱们压下王府暂且不说，单说那新科状元蒋兴。这蒋兴啊，就是蒋世龙。3年前在广阳镇客店里听说瑞兰被父亲逼走，急得昏迷了过去。幸好店家夫妇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不但极力劝慰他，还给他买药治病。病好之后啊，蒋世龙立志要金榜题名，然后再找王振要人。从此他发奋读书，金科果然中了状元。因在他应试的时候与同科一个应试人同名，他的年纪比那人小，监考官就下令他改名叫蒋兴。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天新科状元蒋兴在都督张大人陪同下来到尚书府。王振见到新科状元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心中高兴，但是又惴惴不安。寒暄之后，王振说了，老夫前几年在兵荒马乱中认下个义女，名叫蒋瑞莲。她说有一兄长在逃难中失散了，听说状元公令妹也叫蒋瑞莲，不知你们是不是兄妹呢？说着，王振就令丫鬟唤瑞莲来前堂辨认。瑞莲急忙来到前厅，只见席间坐着一人，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哥哥。他赶紧上前叫了一声。蒋世龙一看，眼前站着的正是失散3载的胞妹。他是悲喜交集呀，急忙离席拉住妹妹，兄妹二人不仅泪如雨下。这时妹妹又让丫鬟从后厅领出个女子来，蒋世龙一看，那女子正是他朝也思暮也想招

0: 思暮想不得见的王小姐。二人见面是感慨万端，抱头痛哭啊。王振和夫人见了也深受感动，陪着擦眼抹泪的。瑞兰这时止住哭后，指着母亲对蒋世龙说：“这就是我的母亲。”蒋世龙上前拜道：“岳母大人，请受小婿一拜。”瑞兰转脸又看了父亲一眼，这个眼神呐、基本和下刀子似的，给王振看的是无地自容啊。这时候他十分的羞愧。夫人赶忙打圆场说：“哎呀，贤婿呀、这就是你的岳父，当初怪你岳父一时糊涂，叫你受苦了。”蒋世龙想起广阳镇一事，心里虽然不高兴，但考虑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就这样吧，算了。他上前对王振说：“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王振赶忙上前把蒋世龙扶起：“哎呀，小婿免礼。”陪同蒋世龙前来的官员无不为之庆贺。从此蒋世龙兄妹重逢，夫妻团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讲再说。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5: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6: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5: 第709集。2009年12月18号，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金华中院认为，被告人吴颖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经构成了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颖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颖的行为属于正常民间借贷，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意见，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吴颖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为保护公民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第199条、第57条第一款、第64条之规定，作出以上判决。2001年1月，吴颖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吴颖在薄薄的一页诉书上简明扼要地写了五个上诉理由，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第一，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吴颖所借贷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只有极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不存在肆意挥霍。第二，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对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债权人，而且用借款偿还公司经营债务也是经营行为，吴颖没有虚构借款用途。第三，债权人不属于社会公众，吴颖的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集资行为。第四，借款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吴颖的个人行为。第五，本案的林卫平等所谓的被害人已被法院判决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以原判决明显是在保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在看守所里，吴颖写了厚厚的三叠数万字以上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他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拍卖财产，并且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不仅为自己，吴颖还为他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不公平与不人道，还曾经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他的检举材料。为立功保命，他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颖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2012年1月18号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颖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颖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颖的执行死刑的判决。2012年4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颖的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最高院认为，被告人吴颖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颖归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罪行，并且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颖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裁定不核准被告人吴颖死刑，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因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颖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时中国正试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的关注，在当时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但是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在当时，专家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和当时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时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颖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对吴颖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当时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2012年5月21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罪名判处吴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月16号凌晨2点，文海林像往常一样在电脑大市场附近吃了宵夜，洗了车准备回家。当车行至江南世家处，两个满哥招手，就快到家了，还捡了两个客，哎呀，运气真不错。他如是说着，自家就住在附近，心里并不害怕。当车过了高家坳，两个人仍然再往前走一点点，这个时候他才有点怀疑，是不是遇上了强盗啊。当车行到金仙木业厂门的时候，他一个急刹车，厂门口有保安，而且光线很好。他告诉两个满哥，乡里他不走，要他们下车，但是两个满哥说，既然不走乡下，就将他们拉回到城区。一般抢劫的都是在黑暗的偏僻处，在小路上。他说着，看两个满哥愿意回城区，又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这样想着，他掉头往回走，还只走了几十米远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突然背后抽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砍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抢劫，所有的钱都给我拿出来。坐在后座的满哥迅速从车里钻出，一把将文海林拖了出来，抢走了他的400多块钱现金和一台手机。前来的实在太辛苦了，我不服反抗。持刀的那个男的朝我的手上和脚上分别砍了一刀。那两个满哥得逞以后，将他的车钥匙丢了很远，他是怕我驾车去追他们。而的哥潘曙光被抢的时候，更是差点被捅中胸部。4月10号晚间，他送一个满哥上天鹰驾校以后，该男子喊停，突然勒住其脖子，从裤袋中抽出了尖刀，朝其胸部捅来。他下意识地抓住了刀口。兄弟，你是要钱，不要伤我人吧。当晚，他被抢走400多元和一台手机，车钥匙同样被丢去了很远。回忆起被抢的经历，他不时地抚摸着被割开很深的手指。就在文海林来到派出所报案的时候，他的朋友乡 BY25 某某李，车主李某也来到了派出所。你也被抢了？两个人面面相觑，不停地感叹。4月7号凌晨3点，刑警大队附近的陈家堂，两台的士同时被抢。凌晨4点，在距离该抢劫案案发现场几百米处，再次发生的士抢劫案。从4月7号至16号，龙泉地区发生的的士抢劫案10多起，作案者均为18至20岁左右的男子，3至4人一组，司机稍有不从，轻则殴打，重则砍伤。一时龙泉地区劫匪多的消息在的哥群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有媒体更是呼吁的哥晚上10点以后不要再去龙泉地区，龙泉地区成为了株洲的景阳冈。胆大妄为，猖狂至极，只能如此形容这伙劫匪。卢松公安分局要求刑侦大队限期破案，但因劫匪均为凌晨作案，而且受害人对劫匪描述模糊，唯一有特点的就是一劫匪戴一黑框眼镜，看上去很像学生。经并案，警方根据作案地点、人员大概相貌、作案手段、口音等特点分析，初步推定系列出租车抢劫案至少为一至两个团伙，而且很可能就是案发地点附近的流动租住户。专案组刑警随后对案发地附近的出租屋、宾馆、网吧进行了地毯式大走访。4月16号，刑警对一小宾馆走访的时候，获悉了7号凌晨，有一对年轻男女曾到该宾馆登记住宿，该男子的体貌特征和劫匪黑眼镜相似，而受害的哥也描述了一个重要细节。4月7号凌晨，劫匪搭的士的时候，在看守所附近一路口下车等人。刑警当即调取该宾馆的监控录像，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正在向身边一女子比划着，似乎在讲述着一个精彩的过程，比如用双手抱住他人头部，用头部砸向对方面部。这些肢体语言和受害的的哥描述的被抢过程完全一致。经过多名受害人辨认，黑眼镜就是抢劫成员之一。艰难调查走访之后，警方终于确定了黑眼镜租住地的大概位置。4月16号下午6点钟左右，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黑眼镜等多人在龙泉某饭店聚餐，几十名便衣警察迅速集结在该饭店附近布控，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晚上7点钟左右，十多人陆陆续续来到了黑眼镜一桌赴宴。行动！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刑警迅速冲进饭店，将同桌的十多人抓获。根据他们的交代，刑警陆续赶赴七一路、攸县等地，将其余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收入网中。经过审讯，该团伙共七人，其中五个来自攸县，最大的年龄25岁，最小的16岁。从

0: 四月初至今共抢劫的士八辆，抢得现金7600多元，手机5台。而随后龙泉派出所也破获另一专抢出租车的团伙，龙泉地区的出租车系列抢劫案终于告破。吴某25岁，攸县人，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而在另外一间提审室内，他的亲弟弟也正在受审。吴某说，第一次抢劫是喝醉酒了，借酒壮胆，第一次破胆之后就无所谓了，而第二次抢劫是因为父母骂了他们两兄弟，心情不好，所以一气之下出来抢劫，至于后来抢了多少次他记不太清楚了。知道抢劫是犯罪吗？
1: 知道。
0: 你们这么做想过父母因此受到的伤害吗？
1: 很对不起他们，非常后悔。
0: 吴某的弟弟告诉我们，表哥姐夫都是开出租车的，自己对出租车的辛苦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抢劫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亲戚，
1: 反正不会那么巧抢到他们的。
0: 严某22岁，攸县人，某出租车公司的晚班司机，在这个团伙里他起到两个作用，以自己的经历告知最佳抢劫出租车地点，成员得逞以后前去现场接人逃离现场。他曾在广东打过工，做过厨师，上个月才做出租车晚班司机。
1: 我很矛盾也很痛苦。
0: 他说自己是开晚班的士的，两个叔叔是开出租车的，他知道晚班司机的苦，轮子不停地转，生意不是很好，除了油费上缴的费用，一个晚上运气好的话也就是赚个100块钱左右。现在想起来自己竟然成为了抢劫的士司机团伙中的一员，很难过。
1: 我是被逼的。
0: 他说大概四月初的一个晚上，吴氏兄弟等人在奇迹超市附近碰到他，要他一起去抢的士，他当时没有答应，吴氏兄弟气愤地将他们的车门一甩走了。不久他就接到他们的电话，要他在凌晨2点左右前往1815线去接他们。
1: 他们威逼我不去接，就连我的车也一并抢了。
0: 对于严某的这个辩解，吴氏兄弟说
2: 没有这回事儿，他是自愿的。
0: 当晚严某在卢松区政府新所在地的斜对面的偏僻处，看到吴某等人抢劫了一台的士，并且将的哥抬起抛到了一块荒废的菜地上。他随后将吴某等人接走，分得150元现金。
1: 是修车费。
0: 严某解释，当晚去接人的时候不慎撞了车。
1: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0: 他一再地解释着。最终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3: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凋零的花朵。每当我们提起花季一词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和美丽、健康还有生机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然而有这样一些正值花季的未成年人，在他们本应该尽情绽放自己的美丽和生机的岁月里，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2008年4月10号，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刑警大队全线出击，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一系列由未成年人组成的持刀抢劫团伙的案件，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案卷记录显示，这些胆大猖狂、手段残忍的犯罪嫌疑人竟然全部都是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未成年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实施了多起持刀抢劫案件，致使多人受伤，共抢劫财物3万多元。
1: 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0: 2008年2月的一天上午7点左右，月塘派出所的值班室闯进来一个头缠着绷带的报案人。
4: 请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讲。
0: 值班民警一边拿出报警登记本，一边安排同事为这个气喘吁吁的报案人泡茶。受害人接过茶杯才稍稍恢复了平静，开始叙述惊心动魄的一幕。事情要从前一天晚上10点多钟谈起。何某参加完聚会，途经荷塘区华香路的时候，两名年纪大约14、15岁的孩子拦在了他的面前，恶狠狠地说，
4: 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1: 交什么东西？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0: 何某还以为是孩子们在搞恶作剧，正在这一愣神的功夫，身后就有人冲上来把他摁倒在地，雨点般的拳头随即落在了他的身上。
5: 突如其来的遭遇让何某一时慌了手脚，倒在地上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开始挣扎。接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在冰冷的疼痛里，何某无力地松开了手，
0: 在接下来的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其中一个胖男孩拿起手中的挑刀，指着何某，用稚气未脱的声音低吼说：快把之前的东西掏出来，不然我弄死你。这个时候何某才看清，七八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围成一团，将自己逼在墙角。这些带刀的小孩眉宇之间流露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暴力。何某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恶作剧，这是一伙劫匪，是一伙手持钢刀的亡命之徒。何某擦了擦被踢破的嘴唇，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60块钱和一台摩托罗拉手机。那胖男孩一把夺过手机，随后又将何某全身上下搜了一遍，这才带上这伙人扬长而去，转眼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2008年3月初，荷塘公安分局接到学生张某的家长报案称，在某学校读书的儿子在下晚自习之后，行走到西华西路时被一伙15、6岁的孩子洗劫。2008年4月6号晚上9点，正在学校操场聊天的洪某和文某被一伙年轻人持刀威胁，抢走手机一台，洪某左眼角被踢伤。接二连三发生的持刀抢劫案件引起了荷塘公安分局的高度重视。分局马上成立了专案组，有分局组长段义民任专案组组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由分局局长任专案组组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抽调刑警大队精干警力作为主要力量，兵分三路开展工作，一路由大队长带领负责对全市同性质的案件进行串并案，一路由教导员带队负责走访案发区域的群众，广泛收集线索，一路由中队长带队在案件多发路段实施彻夜的秘密蹲守，一张围捕劫匪的天网悄悄地撒开了。4月7号晚上11点，专案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大家眉头紧锁。一天下来，案情毫无进展，侦查员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沉闷的气氛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首先打破了沉默。目前来看，进展缓慢呢，我们不如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去寻找其突破口。与其从追赃物着手，不如从倒查追赃款的用途着手。大家去想一想，这些未成年人会把钱用在哪儿啊？这番话使专案组的同志们茅塞顿开，及时调整了侦查方向。专案组针对未成年人在网吧消费的特点，便到处撒网为重点钓鱼，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 KTV、网吧、桌球室等等青少年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一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4月8号，侦查员在走访某网吧时了解到，在该网吧内经常有两个年轻人不回家，他们没有工作，也不和家人联系，白天在网吧休息睡觉，之后上网玩到半夜，下半夜就隔三差五出去一趟，活动很有规律。还有该网吧的网友反映，只要这两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起身向附近几个上网的男孩打个手势，这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就会纷纷起身下机，跟着他们鱼贯而出。反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钱又从何处来？这伙青少年马上就被专案组纳入重点调查对象之列。于是侦查员有了特别的任务，上网守候这伙人的再次到来，并逐步摸清这些人的身份。4月9号上午10点，在专案组会议再次召开时，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已经被初步掌握。整天在网吧泡着的两个人，胖胖的叫小周，瘦高个儿叫小姚，都是附近学校辍学的初中学生。经常来上网的几个在校学生是他们俩的校友小曹、小朱、小李、小熊和小唐。经过初查，小曹还是某班的班长，小朱是某班的课代表，平时表现良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当天下午，大队长带领侦查员对这些人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且围绕学校周边再次展开了细致的查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侦查员在学校查访的时候了解到，同一所学校的学生龙某曾经在某学校的校门边被一伙本校的学生抢劫，其中有一个手持挑刀的黄头发好像是在校的学生，因为人没有受伤，被抢劫财物也不多，就没有报警。这名被抢学生的描述和专案组掌握的嫌疑对象小唐的特征完全吻合。专案组在对多起同性质案件细节进行比对之后，案件的基本轮廓已经初步显现。4月9号晚上11点，中队长带领侦查员 在某网吧趁小周和小姚上网时实施了密捕。随后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小周和小姚接受了公安民警的讯问。经审讯，小周和小姚很快便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情况和专案组掌握的基本一致。2007年11月，小熊、小曹、小唐等人在小姚和小周的带领下窜至株洲市神农公园内，采取持刀威胁并且殴打受害人的方式，对正在公园内聊天的杨某和罗某实施抢劫，抢走诺基亚牌手机一台，现金160元。2007年12月，小周带领小熊等人在荷塘区某学校校门外，采取持刀威胁的方式抢得现金600元、手机一台。2008年1月至4月，小周等人又连续多次在荷塘区实施持刀抢劫，所得财物全部被他们用来上网和买零食吃挥霍掉了。至此，案件的轮廓已经完全清晰，剩下的工作就是将其余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但是实施抓捕的侦查员来到学校后却犯了难，毕竟这些犯罪嫌疑人是学生，如果在众多同学诧异的眼光中把他们带走，那会给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的伤害，这些学生的家长也可能因为旁人的眼光而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都不利于正处在花季的孩子们的成长。同时，侦查员的心里也很清楚，虽然这些孩子是学生，但他们也是携带凶器的劫匪，在抓捕过程中只要一招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一时间，专案组的同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此，专案组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局长在仔细考虑大家的意见之后，断然决定放弃激烈抓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2: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又是一天的午间时分啊，今儿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日子，今儿是6月11号，今儿是一个叫中国人口日。
1: 哎呦，中国人口日，
0: 您为什么一放假或者一假期出去旅游去看哪都是人？对呀、啊。咱可是一人口大国呀，
1: 没错，
0: 咱俩都是人是正常。
1: 对，而且咱们每年滨海新区都会统计什么流动性人口嘛，对吧？如果说流动性人口很多，证明咱们城市就是发展越来越好了，有越来越多就是外地的朋友愿意来到咱们的天津，帮着咱们一起来建设天津。
0: 对，我看最新数据说，咱们全国人口已经快接近15亿了，14.多亿了，已经人特别特别多了，已经
1: 是。
0: 而且咱们城市也算是那个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1: 对，
0: 所以人多是好事儿。繁荣的，对啊，
1: 是，但是对于很多就刚刚高考结束的这些孩子们啊，也会觉得压力好大呀，
0: 好吧，竞争
1: 啊，对吧？人多，竞争就多，
0: 那是
1: 好的学校，好的岗位，肯定是需要大家去努力去争取的。
0: 哎，对，大伙儿加油啊，加油啊，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1度，白天最高温度30度，晴好，伴有微风。
0: 哎，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无厘头调查，闻到美食和看到美食，哪个更让人欲罢不能？
1: 再说临近端午节啊，这个端午节食品安全风险提示。
0: 哎，文艺方面了解到《大圣崛起》发布预告片。7月10号全国上映，
1: 优酷首播，由王鸥、郭麒麟主演，题材让人意想不到。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正好是午间时分啊，大伙儿要吃完饭了，听这条资讯可能更好一点。要没吃，您吃，听我们说这个，您怪饿得慌的啊。无厘头调查：闻到美食和看到美食，哪个更让人欲罢不能？就比如说你饥肠辘辘的，午饭没吃，现在你正往哪儿赶呢？在街边上你闻，哎呦，那儿炸鸡呢，那儿弄汉堡呢，那儿那个炒饭呢，哎，你会不会一瞬间就走不动道了？还是看着这东西我就走不动道了。
0: 你别说，你刚才说这些美食的时候，我开始脑补这些饭菜的画面啊，
1: 马上就走不动了。
0: 哎，虽然没有那么饿，中午也吃了些东西，但依然会觉得哎，还挺吸引人的。
1: 你看，人家是看到和闻到走不动，董小姐一想那就走不了。
0: 对，就脑补，你现在还没闻，还没看，只是描述，我就能够想出来。
1: 诱惑力太大了。
0: 哎，那么咱们接下来先来说说啊，如果说你闻到美食或者看到哪个美食，哪个会让你更有想法想要去吃它
1: 啊？
0: 我先问问唐伟吧，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比唐伟就爱吃美食的人，就可能饿不饿的总觉得哎吃点什么东西，但唐伟可能觉得哎我对饭菜要求并不高，
1: 一般一般，
0: 哎就觉得吃饱就行了，哎那对于你来讲，你觉得是闻到美食诱惑更大，还是说看到这个美食对于你诱惑更大？
1: 闻到吧，那大概
0: 闻到，
1: 哎，这大概率我感觉好多人都，你想走了半截，哎，这不错，我买点吧，咱好多人那从众心理买东西不也这意思吗？
0: 哎，你看比如说啊，在小区里面，你早晨就中午吧，出来的时候，如果家里就是邻居啊，不知道哪户啊，这窗户开着了，
1: 哎呦，
0: 炖的排骨，
1: 哼，
0: 炖牛肉
1: 香了，
0: 然后包括什么就是炒土豆辣子，
1: 烧茄子什么，
0: 烧茄子嘿，这个味儿绝对会隔着窗户就飘出来
1: 了，坏了，
0: 然后你也会想哎呀今儿晚上回去我也吃这个
1: 对瞬间你就那个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就你看到美食我觉得想法还没那么强，只是觉得哎这图片挺好看的，或者说我看见食物哎应该还是不错的，但你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吸引我，
1: 对，
0: 但是当你闻到，就算你不饿，你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被诱惑的感觉。
1: 对，这个曾经年少时分，好多人在大学宿舍里，好嘛，几个人一屋，大伙儿都睡下了，晚上有人一煮碗面，
0: 哎，
1: 泡碗面，行，都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在火车上，
1: 哎，
0: 对吧？平时可能大家不太爱吃方便面，但火车上谁要吃个方便面？
1: 这么香，这东西
0: 怎么那么香呢？
1: 哎，对，
0: 谁家包这个韭菜馅饺子了？
1: 哎呦，这瞬间你平时不爱吃东西，在这儿都显得特别香。
0: 对，
1: 哎，
0: 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你是否曾经在入睡前，比如刷到什么吃播的视频，越看越饿，最后禁不住诱惑，在手机上打开了外卖软件下了单，你是否又曾励志减肥？哎呦，誓言就说了，少吃饭多运动
1: 啊。
0: 或者说是练操，但是呢，当你看到身边的人，比如说带什么烤串，炸串，烤冷面一类的啊，你会觉得我可以尝尝吗？
1: 哎呀呵，你看，
0: 就来一口。
1: 人们对美食的欲望是绝对控制不住自己啊。作为永远的口号与目标，减肥热潮似乎从未停歇过。人们常说，减肥得三分练，七分吃。那饮食对于人体的这个重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证了。反正这个俗话说好嘛，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尽管知道了美丽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美食当前，谁又能顶得住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控制，只是好吃的美食在眼前，不吃我对不起自己，扛不住啊。
0: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被美食诱惑呢？人们决定是否想吃食物啊，基本依赖于两个主要的感官通道，就是视觉和嗅觉。比如半夜看视频，对吧，美食博主人家深夜放毒了，哎呦，你会觉得怎么你吃那么多还那么瘦，然后觉得还很就是诱人，然后你看我这不怎么吃，这肉还蹭蹭长
1: 你看
0: 一般很多网友都会问美食博主这个问题，
1: 对，
0: 还有就说哎本来我不知道晚上夜宵吃点什么的，结果一看你吃给我提供了灵感，
1: 你看看，
0: 哎，
1: 米饭就是一小碗，我有时候净看那个，
0: 对，
1: 你看完你就睡不了觉了，
0: 对，还有人比如说哎主播你这吃的什么菜是你自己做的还点的外卖，
1: 哎呀，
0: 如果说主播说这菜是我自己做的，底下就会有网友问说，那你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呀，都需要什么呀，工序是什么呀，你看看这就是被美食所吸引了，
1: 你勾搭上了，
0: 哎，还有就是那种我们未见其身，但是呢大老远闻到味儿了，就像刚刚我和唐伟提到的小区里面邻居也不知道谁做什么饭菜了，真香，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烧烤，我觉得如果你路过一些小吃街，就烧烤店你路过之后，你真的就很难说就是啊，我就走开，一眼都不看，
1: 哎呀，
0: 尤其是进行晚上跑步的朋友，
1: 那哪是跑步啊，
0: 哎，也许你跑步的动力就是为了这烤串，
1: 逛摊儿就是为了，尤其这个季节啊，烧烤都出来了，
0: 没错，
1: 那味儿那窜呢，真是， 然后说这些感觉通道通过单独和结合起来，就让我们产生了进食的欲望。研究学者发现，基于嗅觉的欲望比基于视觉的欲望更强烈。果然啊，都是这样的，先闻到的味儿，再看到东西。所以一盘香喷喷的炸鸡可能比一盘金灿灿的炸鸡更令人垂涎三尺，就是闻你可能更明显，然后再是看啊，但是看也会对你有影响啊。视觉和味觉的感觉会随着生理状态的变化做出不同反应。饱腹状态之下，视觉通道带来的进食欲望比嗅觉通道下降很多。也就是说，即使你已经吃饱了，嗅觉对于人们进食的欲望影响更大。
0: 嗯，
1: 吃饱了再看可能就不想吃了，但是吃饱了再闻还想吃。
0: 对，
1: 哎呦，控制不住。
0: 那么嗅觉重要在哪里呢？说在进食方面啊，欲望方面，说嗅觉作用明显大于视觉效果。
1: 嗯，
0: 在其他方面，说嗅觉对于我们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说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说嗅觉和情感信息处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 哦，
0: 气味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
1: 嗯嗯。
0: 那么有一些大脑结构呢，对于情感和气味的处理啊，甚至存在共同之处。
1: 哦，
0: 所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闻到香气扑鼻的烧烤时，心情也会不自觉的多云转晴。
1: 你看看，真的是情绪啊，
0: 就心情瞬间变美丽了。
1: 哎，一看这东西，一闻到这东西，此外呢，还有研究学者发现，在一系列的急性鼻炎即发嗅觉障碍患者当中，这个在嗅觉障碍的头几个月里，将近60%的患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抑郁，就闻不见味儿了，他会觉得有点抑郁，心情不好啊。可见呢，嗅觉对我们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闻到美食如此单纯，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很多味道，大自然的很多味道闻不见了，那挺痛苦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些呢也是让我们提个醒，就是比如说啊，当你想要抵住诱惑的时候，举个例子啊，大学期间啊，每个人就是上铺不都有个帘子吗？
1: 啊、对，
0: 对吧？如果你在上铺，你就说了，我现在为了晚上少吃，我提早就上床休息了。
1: 哎，
0: 这个时候你把帘子一拉，你觉得对于室友带回来什么吃的不感兴趣？真的，我觉得很难做到隔绝。为什么？因为隔着帘子，它的味道也会飘向你。
1: 对对，可不，看不见是看不见。
0: 哎、所以说，当我们有饱足感的时候，那么只把眼睛闭上，不看美食，你想去戒掉对于这个美食的诱惑，不太可能。
1: 对，你还是有这欲望的。
0: 没错。
1: 嗯，
0: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眼睛别看，鼻子也别闻了，
1: 都别弄。
0: 对，这就找到了你怎么才能让自己就是杜绝美食诱惑的方法。
1: 减肥的方法在这儿呢。
0: 对，不是说你拿走，别让我看见。
1: 不行，
0: 他离了你老远，人家也没摆在你面前，但是你就闻见这个味道了。
1: 哎，
0: 你依然是被诱惑。
1: 要不为什么都说深夜放毒？深夜放毒，你的室友、你周围的人，但凡晚上吃点东西，一冒出味儿来，你根本就睡不着。没办法，谁也抗拒不了。
0: 没错。
1: 那就只能就内屋吃去，或者别让你看见，好一点。
0: 当然，这门一定要关死了，
1: 哎，对对对，
0: 否则味儿从缝隙间飘出来，你一样也很难抗拒。
1: 好多人晚上一到晚上，这鼻子特别灵，一点点味儿都能闻到。
0: 哎，想想中午的午休时间，
1: 哎，
0: 有多少人中午本来不饿，但是因为你旁边的同事是不是点了什么好吃的了，
1: 多可气，
0: 你一下觉得，哎，我也要吃点。
1: 哎，我不歇着了，我来吧，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这个闻味儿，还有看见这个东西能不能吸引你的食欲啊，都说都能吸引，但是闻味儿为先。接下来我们说说端午节的事儿啊，端午节食品安全风险，给您一个小提示、小贴士啊。
1: 端午将至啊，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容易多雨潮湿，所以食品呢很容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再加上呢，即将要迎来端午节的假期，大家也会有一些聚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2: 看看，
1: 首先说到端午节，大家首要要买的东西就是粽子。
2: 那可不，
1: 哎，不管你爱不爱吃，你为了这个节日应景，你肯定要买粽子的。
2: 时令嘛，这个。
1: 哎，那么我们选择粽子的时候呢，这个食用安全性还是要注意的。首先购买粽子请选择到证照齐全然后管理规范的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优先选择包装完好然后标签呢信息齐全清晰的产品。不要购买路边流动摊贩无资质无保鲜措施来源不明的散装粽子，严防买到过期变质三无食品。
2: 哎，天热啊，您可得注意这东西，还有科学储存和彻底加热食用，注意这个现包的粽子常温存，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短期存放呢0到4度，那么冷藏保存，建议2到3天就得把粽子吃完啊。所有的粽子食用前必须要彻底高温加热，沸水煮熟蒸煮10分钟以上才可以，避免食用冷粽、隔夜未加热的粽子，否则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腹泻或者是腹痛等这个比较敏感的症状。这吃粽子每年都有，吃完难受的这特别多。
1: 对，
2: 凉粽我吃一口呗，吃完就难受。
1: 是的，还有呢就是适量来吃啊，粽子虽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因为很容易就是消化不良嘛，出现腹胀啊、积食等情况。而对于老人、儿童还有肠胃的消化功能较弱的人呢，应该注意的就是控制食用量，合理来吃。再有粽子的升糖指数高，如果说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患者呢，尽量啊控制食量。
2: 对，它太黏了，天津话讲的就叫什么，太拽，拽心里拽得慌，是吧？
1: 对，曾经某品牌应该是现在也有啊，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还吃到了，就是咱就不说那是什么材质了，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牌子，那个粽子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吃太多的确会让你的肠胃极为不适。
2: 你看看，
1: 哎，所以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粽子的种类的时候，你别看有粽子它很小，但是它这个食材就很容易让你腹胀，所以也不能说它因为它个小，你说啊我吃俩吧代替一个大粽子，
2: 好嘛，
1: 万万不能。
2: 哎，可得注意啊。接下来还有这个家庭食材加工安全，节日期间家庭备餐准备食材选购的时候，要新鲜果蔬肉类水产品呢要新鲜，不食用野生的菌菜、不明的野菜、变质的生鲜等高风险的食品。您放假期间或者节假日期间买东西一定要注意新鲜，现天热了有的菜一天它就坏，你可得注意好啊。
1: 没错啊，还有就是外出用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环境整洁然后经营规范的正规餐饮单位，咱们抵制那些无证无照啊还有卫生条件差的流动摊贩，尽量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咱不吃生冷加工不到位的变质食品。
2: 对，
1: 再有虽然说是下周啊，应该是下周
2: 吧，下周末嘛，
1: 即将要迎来端午假期，过节归过节，咱不能暴饮暴食，而且夏天更要注意个人卫生，
2: 这很重要啊。还有最后提高消费维权意识啊，您在购买食品在外就餐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好小票、消费记录等凭证，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或餐后出现恶心、腹痛、呕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立刻停止使用剩余的这食品，保留样品及时就医，并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咱自身的合法权益了啊。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这文娱消息吧。首先来说部电影叫《大圣崛起》，发布预告片，7月10号全国上映。这是动画吗？我还看这意思啊。
0: 《大圣崛起》。这个为什么要今天要特别讲这个？我发现里面有个特点，有个特色
1: 啊，
0: 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它发布了一个大概是1分半时长的预告片。
1: 预告片。
0: 这预告片里面啊。有多地的方言，其中它有一段是融入了天津快板儿。
1: 哎呦天，大圣崛起肯定是《西游记》的故事，里边有天津快板儿。
0: 齐天大圣嘛。
1: 对呀，我脑补他什么时候出现这里边，不可能孙悟空在那说天津快板
0: 是吧？
1: 是哪个小妖怪还是哪个神仙？这都不一定是吧？
0: 对。
1: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咱们天津的方言在全国啊，就是所有方言当中也是比较出名的，因为有相声嘛，也是带动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于咱们天津方言的一种探究，一种喜爱，还有一种想要学习模仿这种热情。
1: 对，怪不得就我突然又想到网上评价咱们天津话说特别自带哏儿都气息，另外特别禁欲。
0: 对，包括前不久嘛，就是我有外地的朋友给我发微信，发的什么呢，拍有一段视频，这视频是在网上，就是短视频嘛，咱们天津的某动物园不有那个就是大喇叭吗？
1: 对，
0: 说你别投喂了，咱这个动物园里动物都在边的，吃比你好。有这么一段。
1: 对，
0: 然后当时我的朋友说，哎，你们天津这动物园啊太有意思了，
1: 你看
0: 就是这个方言也好有意思呀。首先这个说的肯定是很有趣啊，这内容，再有就是它的语音语调嘛，对吧，方言特色，就让我的朋友特别感兴趣，
1: 独属于我，
0: 所以就发过来说，哎呀，他说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你看这个天津方言太有意思，他说我一看想到你，立马要发给你听一听。
1: 哎，对，这就是我们本地方言，就这样。
0: 对，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影片的大圣崛起呢，它也是用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啊，热气腾腾的召唤大圣回山场景，宣告这部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主打看点，深耕传统西游文化内核，融合前沿影视制作技术，然后呢以独具匠心的美学风格，还有充满国潮风的叙事方式，传递了我就是我，我不被定义的价值表达。
1: 这部影片呢是2015年的7月份立项的，中间经历了多次的颠覆性修改，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它的总出品人天宫之城影业的创始人叫陆伟，他介绍说，影片将大圣的人物内核从传统的反叛者守护者升级为觉醒者，围绕这个伏魔一念间的命题展开故事，以硬币都有两面，真相不止一个的视角切入，塑造了这个波电、阿莫、毕方等全新的角色阵营。哦，这里边有全新角色，跟一直以来传统的《西游记》不太一样了。说将天地人的辩证关系、道家无为与佛家禅意融入到剧情里边，表达了反对被定义的核心观点，探索了传统文化还有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跟传统我们认知的那种《西游记》不一样，有新意在里面啊。
0: 没错啊，那像咱们之前就了解到的中华动画电影啊，比如说这个《西游记》《大圣归来》，对吧？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啊，还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等啊，这些中国动画电影啊。根植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呢也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当中汲取了灵感和养分，所以呢这一次电影《大圣崛起》制作团队呢在挖掘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更是下了一番功夫。
1: 多好啊，这个出品人介绍说了，影片融入了上百件可考据的国宝级文化元素，既有双林寺彩塑，还有三星堆面具、敦煌莫高窟的这个降魔变的壁画、佛光寺的空间美学等等各种国宝级的电影化创制，又运用了什么传统的灯具、服饰、纹样、民乐、民俗等美学的细节，嵌入了什么川陕豫闽等多地的方言。哦，这里边方言还挺多，看来说融合了多种民间曲艺的状态，让中华文脉在电影当中可看可感还可共情。所以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看，这看完之后都觉得，哎，这里是我们家方言。
0: 是，
1: 哎，
0: 没错啊。那么很多的一些神话改编呢，以前是多聚焦了什么天命抗争啊、外部突围这样的叙事维度，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它也是突出了自我觉醒还有本心坚守的现代人文内核。就是你别看它用的是古典的名著，对吧，改编的这个动漫，但是它里面很多的这种精神内核是采用了现代人的一些心情、一些心境，
1: 真是，
0: 所以算是与时俱进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待一件事情啊，你不要用以前老思想去看待现在事情，
1: 真是。
0: 哎，但是这个电影你别看用的是以前的名著里面的这种动漫人物，但是人家的思想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或现在成年人的一些思想内核。
1: 哎，传统当中还有新意，真不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7月10号全国上映啊，下个月10号啊，了解了解。 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优酷首播由王鸥郭麒麟主演题材让人意想不到的剧啊。
0: 对，
1: 那个
0: 为什么说题材让人意想不到呢？想过就是看有关于殡葬这种岗位服务业的，
1: 还真冷，挺冷门的这个、嗯、
0: 就是作品吗？
1: 服务行业的这个算是特殊的剧。
0: 对，
1: 嗯，
0: 你看之前我记得最早啊有一个电影，就国外叫入殓师、
1: 嗯、又有这个，
0: 哎，
1: 还拿奖了。
0: 再包括前几年这李现什么春色寄情人，
1: 哎，对，
0: 也是这个殡葬。你看，哎呀，你乐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现在你能想象一下这郭麒麟，
1: 哎呀，
0: 就是他如果

0: 从事在剧中啊、嗯、从事这方面的职业，你会觉得跟他的形象很贴合吗？
1: 他自带喜剧元素。
0: 对呀，
1: 做这个行业或者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还真的想象不出。
0: 是的，嗯嗯。再加上你想想，就是这种殡葬行业的这种影视作品啊、嗯、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不太吉利、
1: 哎、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其实也在日常的咱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当中很少有这样类型和题材的。
1: 嗯嗯。
0: 而这一次呢，就是郭麒麟和王鸥还有张雪迎主演的这部有关于殡葬题材的，
1: 嗯，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呢居然很富有诗意
1: 哟，还很富有诗意呢。
0: 对，
1: 嗯，
0: 说一下吧，什么样的名字？
1: 叫此处通往繁星。
0: 嗯，
1: 哎呦呵，你听这名字吧，你就想去吧，还真有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0: 对，
1: 嗯嗯，
0: 这个有一种就是啊去到天堂、
1: 嗯、
0: 对吧，你不会觉得说啊人死的是很悲伤一件事情，但是啊去往天堂又是一件，你会觉得又是一件相对可能是一种解脱，
1: 哎，
0: 又是换个角度来讲又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1: 对，之前不有一句动画就是演这个的，叫寻梦环游记，也是这类的、
0: 嗯、没错。
1: 就是所以你看这类其实人们探讨是不避讳的，还是挺好的哈。
0: 是的、嗯、那么这部戏呢现在的优酷预约已经开始了，
1: 嗯，
0: 然后是郭麒麟张雪迎领衔主演，王鸥特别出演、
1: 嗯、
0: 而导演阵容就是史月，然后编剧是鲍晶晶啊，是写失恋三十三天的那位、
1: 哦、
0: 这编剧
1: 了了
0: 失恋三十三天，对于很多八零九零朋友应该看过这部电影、
1: 嗯嗯
0: 嗯，所以呢这部戏呢其实因为有之前失恋三十三天这样的好口碑、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部戏啊此处通往繁星也是寄予厚望。
1: 哎，所以你看嘛，这个就是让大伙儿的期待程度很高啊。这郭麒麟在这里边饰演了一个标签挺复杂的人物，叫殡二代，就是家里是干这行的、嗯、
0: 对，
1: 然后上面长辈是干这行，他就是从事这行、嗯、
0: 对，
1: 我这么来的。
0: 是的啊、嗯、那在这部戏当中呢可能会给出的一些角度就是说啊搞笑化处理死亡，
1: 嗯嗯，
0: 并不是这样啊、
1: 嗯、
0: 而是把镜头往旁边挪一寸，
1: 嗯，
0: 拍活着的人怎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上班吃饭吐槽磨合偶尔崩溃、嗯、
1: 哦，
0: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产生了很好奇的这种心理，
1: 嗯
0: 可能也会觉得哎干这行的人他们会怎么平时怎么工作呢，
1: 你看看，
0: 哎，那么这部戏就会给你透露出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角度呢也会让人觉得很新奇啊，
1: 是，
0: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从事殡葬的行业的人是什么神秘的边界人，
1: 对，
0: 他们就是一群很正常的这个年轻人，也是打工牛马嘛，
1: 嗯，没错，嗯、所以偶尔在什么休息室泡面，偶尔在被家里的难缠的家属那个弄到哑口无言，他们有生活的一些琐碎在里面啊，嗯、所以咱可以关注关注啊，
0: 对，
1: 在
0: 还没有正式的确定播出的时间，
1: 哦，
0: 现在属于优酷预约阶段，
1: 预约阶段啊，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要上线还没上，
0: 嗯
1: 啊，
0: 比如你想看，点击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它正式上线，就可以系统给你弹出来了，
1: 推出了给你了，
0: 对，
1: 行，嗯，挺好的。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上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1: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滨海之声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为您播出的是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彼此陪伴，彼此守候。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5870101、25870202、25870303，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另外我的邮箱呢是 sister 小圆 at 163.com， 几种方式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沟通，都可以来进行联系。其实每一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呢都会看一下邮箱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看看大家的留言。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开心的事情呢会和我们来分享，不愉快的事情也会在网上来进行倾诉。人这辈子想活得好，那一定得心态好。有些事儿不斤斤计较，有些人呢不必放在心上，心量大了，能够承受的就多了，生活就不那么苦了。心态好呢一切都好，心态差万事皆难。在人生路上拼的就是心态。

生活快乐随心愿，活得好过得开心。心态呢，代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只要有良好的心态，你才能够每天保持饱满的心情。心态好，运气就好，精神打起来，好运自然来。记住，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积极的心态，一旦失去它就跳出去，学会调整心态。有良好的心态，工作也就会有方向。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会失去自己。心态的好坏呢，是在于平常的及时调整和修炼，而且要形成习惯。人活在世上，凡事都得看开点，看得远点，看淡点，心胸要豁达些，大度些。相信任何事情的发生必有利于我，而且呢，办法总会比困难多，也就没有流不出的水和搬不动的山，更没有钻不出的窟窿及结不成的缘。人活得快乐，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有位哲人说得好啊，既然现实无法改变，那么只有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首先，欲望不要太高，欲望无止境，欲望越高，一旦不能够得到满足，形成的反差就会越大，心态呢就容易失衡。还有就是攀比的思想不能太重，如果盲目攀比，就会人比人气死人。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忘记，不要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过去了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这样呢才会少些烦恼，心情也会舒畅。人生活得开心，生活自然会过得如意。

有时候让自己安静下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安静，把自己的思维沉浸下来，慢慢地降低对事物的欲望，把自我经常归零，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没有年龄的界限，只要你对事物的欲望适当的降低，就会赢得更多的求胜的机会。所谓退一步自然宽，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这既是人的一种超然的境界，也是检验我们心态好不好的一面镜子。不妨呢，经常照一照，看看自己的心态是否调整好了。遇到心情烦躁的时候，你可以喝上一杯白开水，放上一曲舒缓的轻音乐，闭上眼，回味身边的人与事，对新的未来可以慢慢的梳理。这既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冷静的思考。要保持自己的心情，知道处事的规则。要学会自我调节，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理念。有的人生活得很快乐，有的对生活出奇的失望，归根结底呢，还是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总会出现很多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人突然陷入一种茫然、焦躁、狂躁的情绪当中，更甚者可能会对生命发出绝望。不难看出啊，随着社会的进步，竞争的激烈，让人们的各种压力也是逐渐增大。但是如果当这种压力超过了某种负荷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偏激的情绪，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人能够在适当的阶段给自己找一个出口，就会逐渐排除这样的精神压力，让你走向更加辉煌的道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减轻这样的负面情绪呢？那就是一定要调整好心态，要看得开，要看得淡，要处事不惊。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心态。人这辈子想活得好呢，就一定得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也得学会关爱自己，只有多关爱自己，才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去关爱他人。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就要尽量的帮助你能够帮助的人，那样你得到的就是几分快乐。多帮助他人，善待自己，这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只有用真心、用爱、用人格去面对你的生活，那么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精彩。你没有必要去嫉妒别人，也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很多人呢，都是由于羡慕别人而把自己当成旁观者，越是这样，越是会把自己掉进一个深渊。所以你要相信，只要你去做，你也是可以的。为自己的每一次进步而开心，事情不分大也不分小，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反复做，争取做到最好。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这位朋友说，人生短暂，开心也是过，不开心也是过，那我们何不坦然面对，一笑而过呢？以烦恼的心来看世界，世界处处忧伤，以明朗之心观之，生活处处可爱。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要善待自己，好好的珍惜眼前人。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人生最怕遇上不明事理的人，小心眼的人时常会把自己的错强加给别人，时不时的吼上两嗓子，以为能够压倒谁，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归根结底呢，还是无能的做法。其实在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在乎的事情少了，人就会轻松很多。确实哈，这位朋友说的也是非常有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他说，心态真的是很重要，人人都会有烦恼，你不拿它当回事儿，它就会悄悄地溜掉。所以人这一辈子想活得好，心态一定要好。有些事情没有必要斤斤计较，而有些人呢也没有必要把它放在心上。学会把烦恼留给明天，把简单留给今天，把期待留给明天。确实啊，其实道理有时候大家都会懂，但是我们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还是会钻牛角尖，或者也会有想不开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劝解大家啊，我们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就像今天我们一直说的主题一样，拼的是心态，要有一个好心态。要善待我们身边的人，尤其在说话时候啊，要注意不要用语言去伤害对方。哪怕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人，也尽量的迂回吧，找理由离开，不要直面的面对。你要是直面的面对他，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情太坏，有时候场面也会很尴尬。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学会换位思考啊，为别人也好，为自己也好，就尽量找一些新鲜的事物，满足我们对世界的新奇感和神秘感。要记住，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态，遇到烦心事儿呢，哄哄自己啊，让自己开心，然后让自己坚强自信，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怀着感恩的心去看世界，用心去看世界，不去计较得失。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自己心情愉悦。

心态的好坏在于平常及时的调整和修炼，而且要形成习惯。人活在世上呢，凡事都得看开点儿，看远点儿，看淡点儿，心胸要豁达些，大度些。人的一生呢，既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也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也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上一件外衣，饿了呢给自己买个面包，疼了就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定个目标，在跌倒中爬起来，宽容的微笑，然后继续向前。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生命当中最难求的就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是心都会动情，人生艰难，放下更难。人和人之间呢，要多一份善待，感情就会少一些飘零，心与心之间也多一些包容，生命当中就会充满温情。当然了，所有的相遇可能未必能够相守，也所有的人也不一定说非得掏心掏肺的对你。在路途当中，我们遇到的其实都是风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留在我们的心底，这些都是成长的印记。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午夜咖啡，大家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心态。人这一辈子想活得好，就得有一个好的心态。提到这样的话题，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有共鸣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很多朋友都参与到这个话题的互动当中来。这位朋友他说，人生在世上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儿，但是谁的生活又是事事顺心的呢？跟爱人吵架拌嘴了，憋屈，工作不顺心了，心烦，遇到小人指指点点，气愤。但是当你静下心想一想，这些事情真的值得你付出健康的代价吗？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啊，遇事的时候不要一味的悲伤，要学会及时的调整，要释放自己的压力，看看电影啊，跑跑步，运动，这些都不失为好办法。适时的和家人朋友倾诉一下，一辈子这么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烦恼，既耽误了后半生的幸福。无论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要认真和踏实的过好眼下的生活。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写的挺长啊，他说饭煮糊了，倒了可以重新煮，说幸好发现的及时，路走错了呢笑一笑，说沿途的风景真美。心态决定一切，心态对了，人就不会那么累了。人生最大的修养就是包容，它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让，而是察人之难，补人之短，扬人之长，量人之过，而不会忌人之才，比人之能，讽人之缺，责人之误。包容的是肯定自己，也是承认他人，是一种善待生活、善待别人的境界。哎，这位朋友写的非常好哈，既有道理，而且也非常的风趣，就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对呀，饭煮熟了没关系啊，到了我们重新煮啊，幸好发现的及时哈，锅还没有坏，对吧？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好心情是来自于自己的好心态，好心态呢来自于自己的好素养。筛子有孔会过滤，人有选择能够遗漏，记住别人的好，修的就是自己的福，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恩赐。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你们说的太对了，给你们点个赞。

人生很难，心态放宽。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好心态了，最难放的是真感情，最难忘的是入人心，最难求的就是被人懂。人的一生呢，一直都和爱恨纠缠着，和得失相伴着，和是非周旋着。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工作当中每个人也都会有难题，人生当中每个人的难事，如果你想得简单点，眼光纯粹一点，心态平常一点，就会少很多莫名的烦恼。所以别太难为自己，日子是在忙忙碌碌中平淡，生活是在粗茶淡饭中生香，人生是在坎坷挫折中历练，生活都是现实当中来兑现。人如果活得太累，就是因为能左右你心情的东西太多。心情呢，是在百味杂陈中安暖，心若不悲，人就不寒，心若不离，爱就不远。所以该放下的我们就放下，该轻松的就轻松。即使人生就免不了爱恨情仇，即使生活也免不了酸甜苦辣，所以人要看淡，心要放宽。

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总会有心态失衡的时候，一旦跳出局了，顿感轻松。其实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事情，心态对了，人就不会那么累了。只要神经放松了，肉体的疲惫也都会过去，心灵的愉悦来自精神的富有，简单的快乐来自于心态的知足。是啊，人生的长度长不过春夏秋冬，人生的广度呢，也是越不过东南西北。人生苦短呀，不要负载太多的痛苦不堪。人情冷暖，只要疼的时候有人疼，伤的时候有人懂，然后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人可以依

靠，其实就可以了。生活虽然不简单，但是我们尽量简单过，人生不完美，也尽量快乐活。要记住，人生很难，心态要放宽。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您都可以到午夜咖啡，我们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我们也可以来一场心灵的对话。今天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午夜咖啡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吴佳感谢大家的关注，祝大家做个好梦，明天我们再见吧。

0: 5523，
1: 明天同一时间。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AM， 北京时间0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白无双偶然间得到了《宫中秘事》这本书。这本书啊，是国舅隆科多写出来的，这个内容大抵都是啊，那雍正

当了皇上以后，这个宫内围绕皇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像什么二老盗宝匣呀，然后隆科多怎么又要死二老，鸩酒害死97名江湖剑侠，怎么学习浙江荣华府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上面记着。无双看的这本书还是稳住心绪，将书揣在怀内，叫轻功飞出国舅府，来到北京外城回家老店见佟林。佟林一把就把他抱怀里了，孩子，你是怎么出的国舅府？你和义父说来。啊，义父如此这般，是龙小姐把我给救了。你别看龙小姐生在龙府，可是颇有侠义心肠，她呀和她那缺德爹不是一路人。哦，大家点了点头。哎，以后啊，我们要杀他爹隆科多的时候，还真得保住这小姐性命，我们可别伤害她。无双这才从怀里把这本书《宫廷秘事》掏出来递给佟林。开始佟林一看皮儿上写着四个字，宫中秘事，还没大在意。可是等把这皮儿翻开一瞧，这第一页，佟林差点惊呆了。我怎么果真有此事？这第一篇上就写着，佟林的两位老哥哥陶十二老，陶荣、陶少华、陶润、陶少先，怎么为雍正盗取了宝匣后，后来又让隆科多在国舅府用毒药给药死了，然后挫骨扬灰，消失灭迹。佟林的眼泪刷就下来了。那再往后看，大家都受不了了，眼泪全都下来了。90多名剑侠死在乾清宫，被鸩酒给害死，这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佟林过命的朋友和许多前辈。你像乾坤八的名剑吕留良老剑客，哎，就是死在那一场惨祸当中。再说佟林过命的朋友，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独占北方孝挠头南极昆仑寺北侠客秋田，还有西方老侠客于成于洞海，都被雍正给要死。佟林看着这本书，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宫中，要那暴君雍正的性命。不过大家更知道，想杀雍正谈何容易，不单凭武术，还得凭智谋，得找机会才能行刺成功。再者，吕四娘小姐还被雍正等人给拿住，压在皇宫大内，得先想法把吕四娘救出来，然后啊才能杀掉这暴君。就在此时，侯二侠的徒弟坏事包张望在外边进来了。师父，在魁家店门前有个打把式卖艺的老头，我看他真有两下子，我瞧他贼眉鼠眼的，是不是奔咱们这些人来的？哦，二侠一听，我出去看看。张望领着二侠一出去，佟林、于秀娘这些人跟着也都出来了。他们呢，有的站在大门外边，有的在大门里边，往外一看，就见店房前边这块空地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哎，这老头个不高，也就6尺出头，蹿蹦跳跃很有功夫，周围还真围着那么20-30人，一个劲儿给他喊好，里边扔进去不少大钱了。佟林只是看了两眼这打把式卖艺的，然后把眼光往四下扫视，瞧一瞧周围有没有倾听的鹰犬。一看大道上过往的人不多，因为这是个背街，只是在店房大门旁边有个乞丐要饭的。哎，这要饭的浑身上下这破衣喽嗖，前后都是窟窿，脑袋上还扣着个马连坡的大草帽，不过这大草帽都耍了边了，哎呀，破烂不堪，不知道在哪个垃圾堆里边捡出来的，扣脑袋上了。这位抱着个膀，就见那手啊都是皴，
黑不溜丢的。

佟林也就没注意他。一看周围没有别的什么诧异之处，他就往前走了两步，专门看那打把式卖艺的老头到底有什么真能力。女剑客于秀娘就跟在丈夫佟林的身背后，也专心致志的看着打把式卖艺的。可突然间，这要饭的唰啦把马连坡大草帽就扔出去了，嗖的一响，腾身向起一蹦。于秀娘听着背后恶风不善，她刚一回头身子就一发软，因为已然被这位偷袭点中了穴道，身子往下一倒，还没等落地呢，被这个主伸手抓到怀里，用撒手指的一扣，扣住了哽嗓咽喉。佟林一看，哈，什么人？是你。佟林二侠王师谷众群侠一瞧，偷袭于秀娘的乃是宫廷侍卫总管三腿飞狐蓝浦蓝光斗。此时在道边上又闪出六个人，那是蓝浦的六大弟子蓝氏六雄。本来是蓝氏八雄在山西横山那死俩，蓝勇蓝亮死了，哎，就剩这哥几个了。这哥几个腰里都掖着家伙，还带着大圆球血滴子子。那说蓝浦怎么赶到这个地方来？原来白无双拿走了宫中密室这本书，他前脚刚走，隆科多就回到书房了。这隆科多本来是出去方便一下，上猫房了，回来呀，还想在这个宫廷密室上边啊记上几笔，可他一瞧书没了，大惊失色。这本书要丢了，要给别人看了，那还了得了，除了他看之外，就他老婆女儿是谁都不能看。他一想放抽屉里了，没有啊，出去解手就把书放这儿了，你可茶水还冒热气儿呢。把抽屉打开了一看，没有，桌上桌下床上床下，他甚至怀疑啊，是不是掖到怀里了，怀里也没有啊，是不是掉茅房了，茅房也没有啊。把他心腹的家人叫进来了，这几位啊都是能进来打扫他这个书房的，你像别的家人呢都没资格进这屋。我来问你们，你们可看到有一本书，实话实说给我拿哪里去了？哎，哎呦，国舅爷，我们没看着啊，你什么时候丢的？这几位吓得全跪下了。我刚刚出去，这本书就没了，除了你们几个，谁能够拿走这本书，快给我拿出来，我不追究。这几位一看国舅啊，眼珠锃亮，冒了凶光，他们吓都哭了。国舅爷，您就打死我们，我们也没看着这本书。不信的，你搜搜我们，我们拿那书干嘛呀？隆科多知道坏了，一定是有人潜到府衙之内，趁其不备把这本书拿走了。这本书都记着皇上的一些事情，你看，我认为啊，这些事情是我的功劳，可真要是传出去，那是给皇上脸上抹黑，皇上要知道了，还有我的好啊。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最后他想到三腿飞狐蓝浦身上，他马上告诉手下人，在他那个宝库当中选出来五颗夜明珠。哎，这五颗珠子可够个，那都是隆科多在朝中做事以后一辈子挑来选去的宝物，那就即使啊面对皇上，他也不愿意把这珠子呀献上去。现在他把珠子放在盒子里边了，揣在怀内，告诉侍卫们陪同坐着大轿直接够奔蓝浦蓝光斗的府地。蓝浦自从做了侍卫总管以后，皇上给的钱那叫拨庄款，给他修府衙，在这原地翻盖。哎呦，这府宅也太大了，一般王侯都比不上。可是等隆科多到这儿一问，家人们告诉他，蓝大人在皇宫内院呢，不在府上。隆科多一听，那我也进府。这些人都知道他是国舅，恭恭敬。

静地把他请到里边。隆科多命他们立刻到皇宫内院见兰普，就说我国舅有急事请他回见。马上家人到皇宫大内就报告兰普了。兰普一听，隆科多有什么事要见我呢？他有什么急事的话直接进皇宫吧，怎么还找我回到我家去相见？看来这事儿有点蹊跷。哎，他带着蓝氏六雄就出皇宫回到了他的家府地。见着隆科多互相寒暄几句，分宾主落座。兰普乐了，国舅爷，前日是你的六十大寿啊，本来我们好好要给你助助兴，可是哪想到子死叛乱，一场混战扰了大家的兴致，过两天我好好摆一桌再给你这寿星老啊压压惊。哎呦，隆科多苦苦一笑，兰大人，我现在有一件事相求啊。兰普察言观色就明白了，隆科多有难言之隐。他一使眼色，六雄退出去了，整个上大厅就他们俩了。国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以后我还要拜托国舅在皇上面前多多抬举，你有什么事求的我，我一定鼎力相助，说吧。未曾说什么事，隆科多站起来是一躬到地。哎呦，兰普一看这事儿可大了，要不然隆科多他跟我客气什么呢？过去我跟他说话满面带笑，他还有点带理不理呢。他赶紧顶礼相还，国舅您就说吧，何必如此客气？兰大人，我有一本书在我的书房里边丢失了，我估计着是落到佟林等人的手中，那么佟林他们要拿着我的这本书，我全家性命就难保。如果兰大人你要把我这本书找回来，我隆科多就把你视为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说着隆科多又连连作揖施礼。哦，那么国舅爷，你这本书是什么书啊？这什么书您不用细问，就是有一本书至关重要，我可以告诉你，这皮儿上的四个字叫宫中秘事。兰普什么人物？那是狐狸。一听这四个字宫中秘事就明白了，这里边记载的一定是密不可宣不可告人的一些宫中事情，让隆科多给丢了，所以说他才来求我。哎呀，国舅啊，看来这事不好办，您手下也有能人呐，那么他们要办不了的话，我就能办到吗？隆科多一看兰普卖关子，赶紧从怀里边把那盒子掏出来了，双手向上一递，哎呀，兰大人，小意思，您先看看啊。兰普接过来打开一瞧，两眼就一亮，呵，这夜明珠闪闪发光啊。兰普是江洋大盗，什么宝物没见着过，他认货。不过兰普一掂量，就我自己藏着的那几颗珠子也比不上这五颗，啪，盒子盖合在一起掖在怀内。国舅，回到你府上你等信儿吧，不超过两三日我就把这本书给你拿回来，我多谢兰大人。隆科多这才走。你说这也巧了，隆科多刚走，立刻有兰普撒下去的探子回来报告他，兰大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已经发现了大老杆佟林他们就住在北京外城的回家店。兰普一听，好，他这才吩咐人啊，一个人不被佟林他们认识的这么个老头子去打把式卖艺，引佟林等人出店房。但是就这样也不足以把佟林他们制住，真要一打乱套了，佟林他们就跑了，相机接不住。兰普又假装一个要饭的

兰普家锦衣玉食，破烂衣服可真没有，就找这身要饭衣服可废了事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呵，上面的什么馊味臭味都有啊。兰普憋着气儿才把这衣服穿上，暗藏着一对点穴诀，告诉六雄在后面跟着，别的人就不带了，带太多的人容易打草惊蛇。说前边那一幕都是兰普导演出来的，他突然下手点住了于秀娘的穴道，佟林等人刚要向下来，他一声断喝：站住！佟林，我兰普蓝光斗现在拿住了你的夫人，我可不想要他的命，我只想向你们讨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宫中秘事，你们把书交给我，我立刻放于剑客，不然的话我马上就结果他，而且你们也跑不了，这本书我也得夺回来。佟林等剑侠一听，哦，兰普等人来得好快啊，白无双刚刚把这本书搞到手，他们就追上来了。佟林把心一横，书不能交，我佟林一定要将此书昭示天下，让天下练家子，让老百姓都知道雍正是个暴君，隆科多是当朝的奸佞，只有推翻这个暴君，只有铲除这奸佞，国家才能太平，绿林道才能安稳。佟林那脸色就显露出来他这个想法了。兰普乐了，我说佟林呐，不就是一本书吗？那本书比你夫人还重要吗？你真不交书，我可真要他命，你追悔莫及呀。兰普蓝光斗那手指头就一较劲，他那大力鹰爪功功夫该有多么高啊，抠的于秀娘咽喉这个地方差点漏了啊！眼见于秀娘这口气上不来，脸色惨白，就要咽气，张芳马上来到佟林跟前：佟叔叔，以书换人。白无双大叫一声：兰普你慢动，给你书也就是了。白无双给佟林跪下了：义父，您把书给他吧，把我义母换回来。沈公子沈再宽也与佟林施礼：老人家，这本书我们都看到了，这本书的内容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的事情向大家说明，向天下人讲清。那么有这本书没这本书对我们来说都无关轻重，现在救人要紧，请把人救回来吧。大家都这么讲，佟林再一看夫人马上就要绝气身亡啊，他那心一软，把书掏出来了：兰普，我可以给你书，可是你先把秀娘放过来。不，兰普把嘴一撇：你先给书，我后教人。兰普，你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佟林信不着你，只要你把人放回来，这本书我肯定给你。两个人是谁都信不着谁呀，僵这儿了。张芳一看，我还是这么办啊，哎，我说兰普，你把渔女剑客穴道点住，放在你的脚下，你放地下，然后我佟叔叔把这本书扔到旁边去，距离你比较近的地方，你可以闪身去取书，我们过来救人，你看行不行？兰普一听，这还可以，啪啪，他连封了于秀娘两处穴道，横着放在脚下。佟林把手中的书斜刺里往出一抖，这兰普就怕拿不住书，他脚底板一跺地，蹭就窜过去了，书没等落下呢，伸手一抄海中捞月，把这书就抓到手里了。佟林同时也来到于秀娘的跟前，还两个人是以书换人，是各取所需。佟林救下于秀娘，张芳一摆手：快撤！
这些县衙都知道这是险地呀、啊，在这儿停留让人家大队官兵给围住怎么办呢？哇，都离开这儿走了。兰普也没追，他叫过那打把式卖艺的老头，那位赶紧施礼啊，兰大人，你干得不错，我要重重赏你，回去吧。又告诉兰十六雄取路回北京内城去见隆科多。这一路上兰普把这本书啊就翻了几篇，他一看，哎呦，我说这隆科多怎么下了这么大的赌注给我五颗夜明珠让我抢回这本书，原来这本书关乎到他的身家性命啊。此时国舅府已到，哎，他一看呢，那国舅隆科多领着一些人在府门那儿恭候兰普的，一看兰普来了紧跑过来拉着兰普的手，那个亲热劲儿甭提了，是直接接近了上厅。兰普蓝光斗坐在那儿，把书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国舅，我得了这本书可太不容易了，你可怎么谢我好呢？隆科多一看这书，他那心呐、啊、就放在肚子里边了，啪啪一拍巴掌，手下人端进个托盘，里边有两杯酒。咱们书中暗表，这酒其中一杯没有毒，另一杯已经掺和些阴邪镇日之毒，那也就是鸩酒了，只要人一喝下立刻七窍出血绝气身亡。这隆科多要献毒酒。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

0: 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忙住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

0: 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0: 进行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 他还说，哈尔克岛

0: 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资讯与声音同步，
6: 关爱与时间同步，
5: 沟通与心灵同步，
6: 听觉与流行同步。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6: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槟城去年实现绿电减碳50万吨，
0: 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1: 高新区生态环保工作迈向多元共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
0: 中国代表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了四点主张，
1: 特朗普称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否认。
0: 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宋晓。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3度，今天全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东南风3到5级。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2025年滨海新区交出一份厚实的绿色答卷，全年参与绿电交易企业277家，累计绿电交易量 95.7 亿千瓦时，占全市交易量 54.01%， 可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减排5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将这些二氧化碳气体放在标准大气压下，它的体积足以填满166座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按每辆燃油家用小轿车年均行驶 1.5 万公里，排放二氧化碳约一吨计算，相当于让50万辆燃油车停驶一整年。据了解，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光伏、风电等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自2021年9月全国绿电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以来，新区绿电交易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心天津生态城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绿电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不断增强，这场绿色电力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布局。
1: 以石化产业为支柱的南港工业区正努力摘掉传统认知中高耗能的帽子。2025年，中英石化、博化发展、中沙石化、努力昂等龙头企业与售电公司、发电厂签订绿电供给合同，全年绿电交易量约20亿千瓦时，占区域总用电量的 40%。 这是化工业向绿色转身迈出的坚实步伐。2024年11月，八家新区重点企业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能源电厂达成合作。截至到目前，累计超40亿千瓦时绿电入滨，为博化、中沙石化等企业源源不断送去草原长风转化的清洁电能。2026年，博化化工集团绿电交易量 44.5 亿千瓦时，通过中长期交易采购 24.34 亿千瓦时。天津港集团全年绿电采购量 1.8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5.9%。
0: 一汽丰田新能源工厂坐落于中心天津生态城，国网天津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与之达成了绿电交易合作，助力该厂实现 100% 绿电目标，成为天津市首个降本降碳 100% 全绿电整车厂。每一辆驶下生产线的电动汽车，从制造环节便开始使用了绿色电能。同样位于生态城的正和食品公司，在企业厂房屋顶大规模铺设光伏板，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在国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分公司的协助下，中心渔港冷链产业集群绿电占比达到20%，企业用电成本下降20%。
1: 在交通用能端，中心天津生态城正悄然织就一张绿色出行网。自2015年首户家用充电桩落户至今，国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分公司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为生态城50多个小区解决了充电接入问题。目前生态城居民电动汽车充电桩累计接入量突破10000户，万户充电桩接入率达14.15%，为全市平均值的4.2倍。截止到2026年4月底，生态城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总容量达到11.49万千伏安，近五年来每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这些充电桩累计输送绿色电能8365万千瓦时，驱动电动汽车行驶5.58亿公里，预计等效节约燃油3.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26万吨。
0: 发电端、企业端、用电端三端齐发力，共同托举起滨海新区全域绿电使用的高占比。截至目前，中心天津生态城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 80.2%， 正式获批成为全域绿电应用示范区。国网天津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创新

0: 推出区域级整体打包加长期绿电交易新模式，架起绿电供需两侧合作的新桥梁。
1: 记者从10号召开的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一年来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长，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成型，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在雄安方面，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建设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在副中心方向，交通承载力显著增强，通过完成运河东大街、东延建设等65项交通优化举措，副中心高峰时段平均道路运行速度提升了2.1%，市民出行的体验得到了切实改善。铁路与轨道交通方面，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营，8站两场现代化枢纽格局成型。
0: 在公路路网方面，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天津至北京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新港高速跨金山铁路双转体连续梁成功完成转体，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设铁路段进场施工，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天津段开工。跨界公交方面，2026年以来，武清区新增至亦庄、丰台等地的线路，运力由8部车增加到17部，日均运送旅客由570人次增长到690人次。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新增天津站至北京通州、天津南站至亦庄、中心天津生态城至十里河地铁站等地的线路，进一步拓宽了通勤道路。在海运方面，打造一单至2.0物流服务产品，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创新开行港城班列、中欧班列加港城快速班列及海铁国际多式联运班列，有效融合铁路时效优势与海运成本优势，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使物流成本降低约30%。同时，天津石家庄获批联合建设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为进一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美丽高新探索天开青山市集暨环保宣传周日前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举行，活动锚定双碳目标，立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有效推动基层生态环保工作从单向宣教迈向多元共植，以创新实践展现出了滨海高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举措与发展智慧。
2: 活动期间，环保答题翻翻乐、垃圾分类投壶、废塑料再生 DIY 活动等打卡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热情参与。在同期举办的青山市集中，由周边小区住户、商户、社工机构、公益组织及滨海高新区企业打造的30个特色摊位前，不少市民驻足停留。现场还设置有义卖与环保捐书环节，志愿者向群众派发宣传资料，积极宣传滨海高新区绿色发展成果与环保理念。
3: 今年呢，我们围绕着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个主题，结合高新区的实际，策划了一系列的贴近群众的宣传实践活动，主要还是为了增强这种群众啊对这种环保的一种互动性和体验感，同时呢，也是整合相应的资源来集中展示这种环保的理念，还有一些成果，做到呢贴近群众啊，提升呢群众的参与度。
0: 做好入学服务，天津港宝石区在临港片区建起了2所新学校。如何提升教学能力？来听宝石区的新探索。
4: 这是临港实验学校的一堂语文课，来了几位特殊的听课人，是班级学生的家长。他们都是随工作来临港定居，孩子也转学到这里上学。
5: 我感觉在这边挺好的，各方面啊，环境呀，学校呀，都是挺满意，挺好，彻底把根扎在天津了。
6: 上学特别近，2个红绿灯，我感觉特别方便。
4: 这两年，随着中船重工、中远海运、船舶制造等项目落地，落户在天津港宝石区临港片区的新天津人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落户员工子女的教育需求，天津港宝石区推进空港与临港的联动，开展集团化办学，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总校的骨干教师也会进行长期跟岗带教。
7: 骨干教师到我们学校来进。

0: 行跟岗带教好的经验、好的方式方法，提升了我们的教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1: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天津市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近日在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举行。交流项目涵盖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科创四大类，共计16项内容。
2: 本年度的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获得了全市师生的积极响应与热情参与。在数字艺术类别中，设有数字绘画、电子板报、视觉传达设计、 3D 创意设计、微电影、微视频6个项目。计算思维类包含创新开发、创意编程、创意编程专项3个项目。科创实践类有创意制造、优创未来、智能博物、智能机器人、智达天工5个项目。乐高教育科创项目则包括 FLL 探索项目和 FLL 挑战项目2项。近年来，滨海新区一直把提升师生数字素养视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着力点，在数字人才培养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赛育结合培养模式。通过创新构建普及、竞赛、遴选、培养4位一体的数字英才培育路径，借助多个品牌赛事，实现以赛促学、以赛选才，同时为重点培养对象配备区域骨干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组成的双导师，充分体现了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全市乃至全国青少年数字素养提升贡献了宝贵的滨海经验。整体活动为全市各区的学子提供了一个展示智慧与创意的平台，让参与学生充分展示了才华与风采，实现了在创作中体验、在交流中成长、在合作中进步的赛事初衷。同时借助活动助力教师深耕数字教学，赋能精准育人，将数字素养融入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式，搭建实践场景，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创新思维，为我市培育更多的数字时代后备人才。
3: 由北方大数据中心和新地置业公司支持的南开大学国际先进研究院数字资产运营与数字金融研修班将于25号开班。该研究班将立足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数据资产合规运营与价值转化，助力企业把握数据红利，破解数字化转型与融资发展难题。本次研修班构建了全链路的实战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分为了3大核心模块，实现政策、合规、运营、交易、金融一站式打通。课程内容覆盖国家数据战略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数据产权制度建设与登记评价、数据资产会计核算、典型数据流通场景实战、个人数据合规流通、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价值释放、数据资产评估质押融资、数据金融创新与监管等关键领域。通过案例精讲与场景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学员学完即用、学以致用。
1: 研修班面向政府产业带头人、企业高管、财务人员、律师、国企管理者、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从业者，以及数字化转型负责人、数据资产领域精英招生。学员完成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南开大学国际先进研究院赋能认证以及数据交易所数据经济师的证书，实现名校赋能与行业资质一证双收。本次研修班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痛点，以短周期、强干货、高回报为特色，旨在帮助学员系统掌握数据资产运营与数字金融核心能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专业的人才。
3: 发挥与新加坡的合作优势，生态城助力生物医药企业捷科生物的一款新药获得美国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
4: 这款专门针对晚期实体瘤、复发性淋巴瘤等恶性肿瘤的创新药，由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的捷科生物研发，可以精准找到癌细胞，并增强人体自身免疫能力，获得美国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代表研发水平与临床价值获得国际认可。
5: 现在已经有10多款品种获得了中国药监局和美国药监局的一个批准，那么最快的一个呢，我们是在今年年底有望获得上市许可。
4: 推动金产创新药打开海外市场，属地中心天津生态城依托中心合作优势，为生物医药企业量身出台了出海扶持政策，邀请新加坡、美国等药监专家为企业海外申报

0: 提供辅导，帮助捷克生物从早期研发、厂房建设、申报资料等环节就对标国际标准，助力企业获得美国临床试验许可。
1: 落实海关总署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天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拿到认证资质，提升产品的通关效率。
0: 今年4月，海关总署实施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在原来的高级认证企业基础上新增认证企业类型，重点服务中小型外贸企业，在通关过程中能享受降低查验率、减少检查频次等便利措施。天津海关梳理建立了全市重点企业培育库，通过专人帮扶向全市近700家重点外贸企业讲解新政策，新培育了99家海关认证企业。
2: 加大对生产型、专精特新、绿色供应链等企业的认证培育力度，动态更新天津关区重点企业培育库，把那些信用好、有潜力的企业优先纳进来。
0: 位于滨海新区的科林车业就在这批新增名单中。今年企业陆续接到了奥地利、荷兰等国家的整车及零部件新增订单，预计2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10%。眼下正是销售旺季，每周都有超过200个货柜通过天津港发往海外。以往遇到海关查验，企业都需要把指定的车辆从对应的货柜中提出来。
3: 我去拖出来这货柜，再查验，那些都有费用的，都是有成本的。你比如拖10个货柜，那可能得上万了。成为这个认证企业以后呢，这个查验的频次和查验的比例也会降低，我们就直接上船了。
4: 日前，大港街道组织辖区35周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走出机关，走进一线，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建工155青春行实地研学活动，让广大青年干部在行走中感悟发展成就，在观摩中汲取奋进力量。
5: 上午9点，研学队伍首先抵达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在图书档案馆的生态城成果展和信息大厦的智慧中心内，年轻干部们通过多媒体沙盘和实时数据大屏，全景式感受了15时期滨海新区在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取得的累累硕果。从生态治理的宏观蓝图到城市管理的智慧大脑，前沿的创新理念让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干部都倍感振奋。随后，大家来到位于余家铺洲际酒店的城市会客厅，这里集中展示了滨海新区产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国际化营商环境。
6: 智慧中心的城市大脑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它让我们去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科技创新给我们基层治理带来的高效和便捷，同时呢，它也让我对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和认识。
7: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离企业最近，只有真正了解了区域的产业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去服务企业，助力发展。此次研学是一场及时雨，让我学会了用更宏观的视角去审视手头的具体工作。
5: 如果说上午的行程重在展望发展蓝图，那么下午的研学则真正扎根基层沃土。在大港街道国防教育展厅，青年干部们重温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完成了精神的洗礼。随后，大家走进天津绿伟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轰鸣的车间中触摸石化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
8: 在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实践场景中，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决心。
9: 在155的新征程上，既给他们压担子，也为他们搭梯子，努力建设成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青春铁军。
1: 日前，滨海新区金滨姐家正进社区服务门店正式揭牌启用，让贴心的民生服务直达群众的身边，以巾帼服务力量完善基层便民网络，让辖区居民的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5: 在生态城第三片区管理中心内，大家共同为家正服务门店揭牌。同时，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生态城妇联与门店现场签订三方共建协议，搭建起院校育人、妇联搭台、门店促就业的联动机制，为辖区妇女就业创业筑牢坚实基础。随后，大家实地参观门店直播服务阵地、家政服务专区、康养理疗室、心理服务室等便民服务设施，现场还开展花模制作、手工编织、非遗点茶等特色技艺展示。大家还前往托育中心实地调研运营情况，为托育中心妇联执委工作室授牌，推动妇女儿童关爱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据介绍，金滨姐家政社区门店创新推出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联动多家共建单位整合优质资源， 服务内容含。

0: 盖日常家政、技能培训、普惠托育、心理疏导、非遗体验、应急科普等多项民生项目，既满足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又为辖区妇女提供就业创业平台，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帮扶、基层治理多方共赢。
1: 可以为居民提供50几项的家政服务。我们的这个服务门店依托了滨海新区巾帼家庭服务业联盟，这个联盟呢现在有43家企业，都是优质的家政企业，所以我们的服务更专业，然后人员储备更充足。
0: 除了提供全方位居家便民服务之外，门店还聚焦群众就业需求，精准对接市场岗位缺口，开设各类实用工艺技能课堂，助力居民掌握一技之长。
1: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促进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包括收纳整理、养老护理、母婴护理、就医陪诊等等，这种社区的居民可以来免费参加。
0: 接下来，滨海新区妇联将持续擦亮金滨姐巾帼家政特色服务品牌，不断整合资源，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完善服务体系，凝聚巾帼奋进力量，持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近日，滨海新区泰达图书馆2026年悦美泰达书行四方流动服务活动走进滨海新区泰丰公园，把图书馆搬到了绿意盎然的公园草坪，让市民足不出园就能便捷借阅图书，在自然风光里沉浸式感受阅读的治愈与美好。
0: 活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滨海新区泰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近400册全新好书。展区内趣味绘本、童话故事、少儿科普等读物琳琅满目，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边，一同品读绘本，尽享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针对成年读者，现场还配备了文学经典、散文随笔、人文社科、生活休闲等各类精品书籍，充分满足大家休闲消遣、充实自我的阅读需求。此外，活动特设便民服务通道，市民可免费现场办理读者证，做到即办即借、一站式服务。大家游园休憩之余，就能顺利完成办证、选书、借书全部流程，让公共文化服务直达群众身边。
3: 今天来泰丰公园散步，没想到能在草坪上借到书，感觉特别惊喜。孩子选了绘本，我也挑了本散文，在树荫下翻了几页，太惬意了。
4: 我们推出公园户外借书活动，就是想打破场馆边界，让阅读走出馆舍，融入市民日常，解锁自然加阅读的全新体验，让书香真正浸润泰达的每一个角落。
0: 此次泰达图书馆公园户外借书活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让阅读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下一步，泰达图书馆将持续丰富流动阅读服务形式，拓展更多户外社区便民阅读点位，不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助力书香泰达建设，让浓浓书香弥漫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5: 坐落在海河之畔的天津茱莉亚学院投用6年来，不仅成为了链接世界的桥梁，也成长为这座城市敞开怀抱的音乐会客厅。
6: 自从2021年天津茱莉亚投用以来，共有来自俄罗斯、委内瑞拉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位研究生从这里毕业，走向全球舞台。除了全日制研究生、大学预科等课程，学院还设有钢琴艺术节、音乐夏令营、短期研修等多个特色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音乐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成长空间。而这份流淌的艺术早已成为跃动在海河之畔生动而美丽的音符。2024年，学院首次举办夏日之声音乐季，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多场演出。2025年，天津茱莉亚学院走进国家大剧院、天津音乐厅，课堂的琴声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今年3月，学院又首次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驻地计划，百余名师生南下广州、香港，与当地音乐学子、教师及演奏家切磋交流，举办10多场演出活动，将古典音乐铺展为城市公共空间中流动的风景。扎根天津，学院打造市民身边的音乐客厅，与泰达中学携手开展铜管乐普及教育，每年举办公益音乐会超200场， 作为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为一手推动国际合作落地生根，一手敞开学院大门融入百姓生活。
7: 我们去年的时候有大概20,000多人次公众来到了音乐学院。我觉得天津茱莉亚是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纽带，把一个世界级的音乐资源

0: 带到了我们天津的家门口，成为了一个天津的音乐的一个会客厅。
1: 今年八月份，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也将启动，更多音乐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2: 日前有市民反映，荣义路一处便道上有积水，给过往行人带来不便。
3: 我现在呢是在荣义路上，我身后这个便道上啊，现在呢有大面积的积水，水是从墙体的部分啊源源不断的往外冒出，一直蔓延到马路上，流入雨水井。那行人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只能从下方的马路绕行，存在安全隐患。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积水路段紧邻格调音乐花园项目施工围挡，覆盖了路口附近的人行便道，在路面上形成了大片湿滑区域。市民从这里经过时，只能踩着积水小心翼翼地前行，或者绕行到马路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天天跑，不日的天跑，
6: 反正是走道不方便吧。
7: 那里有水肯定不好过呀，肯定不好走这块。弄一身水，完了也不好走，还得绕这边，马路上也不安全。
4: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格调音乐花园项目施工方，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了这里有积水的原因。
8: 那不是在做那个地库吗？地库的话，阶段然后一直在那个真空排水，那个有一个三级过滤的那个水池吧，那个水池满了，我们溢出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那块关停了。
4: 第二天，记者对积水路段再次进行走访，看到便道上已无积水，行人可以正常通行。
9: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外出的时候都会穿上一件防晒服来遮挡紫外线。那市面上的防晒服有很多种款式啊，价格也是相差不少，便宜的二三十，贵的上千块。那我们该如何挑选一件防晒效果好的产品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服，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元就可购买。这类低价产品集中宣传的卖点是外观款式和透气舒适性，对于防晒性能指标则并未展示。记者随后咨询店铺客服人员，有的表示暂时没有数据，有的则表示工厂未提供参数。记者又走访了线下门店，发现售卖防晒服的多以品牌店为主，主流价格在几百元，大多明显标注了防晒指数、材质等规格参数。
11: 防晒衣的防晒指数是40+以上，而且呢，它的价位在100到300之间。现在天气热嘛，所以它的销量是非常好的。我们每周能卖70-80件。
10: 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像这款防晒服，售价为2600元。
12: 就在家就是物理防晒，它没有就是说有除湿，物理防晒。
13: 物理防晒是怎么防晒？
12: 就是东西遮上您的皮肤，晒到您皮肤叫物理防晒。
10: 从几十元到数千元，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极大，对此市民怎么看呢？
14: 我觉得可能贵一点的确实有它特殊那种防晒的材质吧，便宜点的可能就是这个光。一般我会选择500以内一件，足够达到我的那个要求了。
15: 觉得它有的品牌溢价太贵了，买100-200的左右比较实惠。
16: 我一般会选择百元价位足够用的，只看外观，然后参数啥的不关注。
17: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8: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7: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

0: 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滨城去年实现绿电减碳50万吨，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高新区生态环保工作迈向多元共治。

稍后您将听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国际方面，中国代表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四点主张。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了解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

0: 有序有效开展。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经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止到9号，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各督察组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境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建和优化督查流程方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的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了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

0: 至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2: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路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没有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3: 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均十分火热。
4: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5: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4: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6: 新加坡、英国等目的地呢，因为国际航线的供需变化、燃料附加费的成本增加，票价涨幅明显。而曼谷、首尔等周边短途目的地航线密集，航班投放较为充分，线路票价相对平稳。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航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和伊核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国际原子

0: 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一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了四点主张。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损害各国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二是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三是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扬奇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
2: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 4.2% 降至 2.0%。 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3: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4: 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3: 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小于6。

0: 一毫摩尔每升。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烦渴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
1: 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0: 癌症筛查和早期检测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应定期进行防癌体检，积极参加政府提供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适龄女性定期接受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可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癌症治疗效果的关键。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身体浅表部位出现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身体出现异常感觉，如哽咽感、疼痛等，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大便带血，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鼻血、头痛，阴道异常出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进行性体重减轻。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嘿，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没毛病吗？那可不够，健康还得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就像一对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如果你总是压力山大，情绪低落，身体可能也会悄悄抗议，比如头疼、失眠、没力气。反过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容易灰蒙蒙的。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有活力，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太阳，能理性思考，情绪平稳，还能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小风浪。所以呀，照顾好自己的心和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一样重要。每天留点时间和自己对话，做点喜欢的事儿，保持好心情，才是真正的健康赢家。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北京时间早间的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也欢迎您关注滨海之声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罗健。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